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6: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

0: 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0: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8: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

0: 流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4: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6: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5: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5: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6: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

0: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王军正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座谈，
10: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
9: 我去举行系列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10: 西藏展馆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尽显高原文化新风采。
9: 我去各地市广泛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向中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中信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扎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信集团实力雄厚，具有引领发展的强大能力，西藏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中信集团继续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强化金融支撑，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助力城镇建设，积极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赋能产业升级，大力培育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体系，共同对接国家重大项目，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践行央企担当，全方位多渠道做好援藏项目，深入开展就业人才援藏，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打造央地合作典范。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共享重大机遇，共促高质量发展。张文武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感谢自治区党委对中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说，中信集团与西藏的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中信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承担央企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产融并举综合运营的优势，积极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韦秀成，中信集团领导王国权参加。
9: 75年前的5月23号，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回望历史，感恩奋斗，阔步前行。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让我们一起回望解放之路，重温那段开启新纪元的历史。
10: 75年前的金沙江曾是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1950年，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全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岗托村驻村工作队员嘎松旺姆说，1950年10月6日凌晨，在江达县岗托村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先遣支队强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11: 当时的地方政府妄图以金沙江天险阻拦解放军，我们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划着牛皮筏子强渡金沙江，撕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10: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赵军。
12: 昌都战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直接促成了1951年17条协议签订，在民族与社会意义层面呢，为废除封建农奴制扫清了障碍。解放军呢，也是严格的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赢得了民心，也促进了民族团结。
10: 昌都战役是场以打促和的战役，它的全面胜利击碎了分裂势力的幻想，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它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让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看到了新的曙光。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13: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此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10: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进入新时代，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萨玛。
14: 75年的沧桑巨变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在党的带领下，我们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抵御一切分裂破坏势力，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回望解放之路，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我们铭记伟大历史，铭记翻山越岭，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的先辈，更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
9: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精心部署，多点发力，通过节庆氛围布置、 基层主题宣讲、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辉煌历程，共话时代巨变，厚植感恩情怀。请听报道。
10: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林芝市投入专项资金167.7万元，开展园林绿化美化、公园景观优化等提升行动，推进城市风貌提质改造与节庆氛围布置。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军：
15: 包括党政大楼、主要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桥梁、交叉口等重要区域，广大市民和游客处处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10: 同时，林芝市还组织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家中，面对面谈心交流，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民生改善、城乡面貌等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林芝市月岭小区居民郑光拉姆：
16: 我们身边的变化很明显，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各项治理工作都在开展着，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10: 林芝市白马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普布扎西：
17: 让大家在浓厚的氛围里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家国情怀时刻牢记在心，把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10: 22号，一场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暨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开展。活动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的变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讲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宣讲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基层文艺队的演员以高亢嘹亮的歌声、优美舒展的舞姿歌颂党恩，礼赞新时代。拉萨市民普琼：
18: 宣讲活动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75年来，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0: 拉萨市十佳基层宣讲员央拉：
19: 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基层群众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拉萨高质量发展凝聚民心、凝聚合力。
10: 正值高原虫草采挖关键时节，那区市索县、林芝市朗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各乡镇虫草采集点、临时牧民安置点，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所县群众次人多吉：
20: 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源自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扶持。今后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10: 所县索热嘎宣讲队宣讲员旦增曲扎：
21: 让广大牧民群众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10: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多地聚焦学生、农牧民等群体，分层分类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营造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9: 今日，西藏大学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结合校园真实事例，围绕合同纠纷、兼职维权、个人信息保护、邻里相处、财产权益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大一学生王孟泽：
22: 民法典是切切实实地渗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与我们无时无刻发挥着作用。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也要把民法典的普及继续推行下去。
9: 在虫草采集季，那区市嘉黎县司法局联合麦地卡乡党委政府，深入县城搬迁安置点，向群众开展专题普法活动，以案示法、以家常话讲法，重点讲解邻里关系、财产权属、劳务用工等实用法律内容，现场答疑解惑，普法宣讲共汇集群众160多人。那区市嘉黎县麦地卡乡群众白马：
20: 通过民法典普法宣讲，我才意识到法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我会努力做一名遵法守法的公民。
9: 那居市嘉陵县司法局局长白马康珠，
0: 工作人员围绕民间合同、邻里纠纷等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讲解，引导辖区群众自觉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村居，常态化开展法律服务，用法治为虫草采挖剂保驾护航。
9: 阿里地区各级县司法局联合宣传、民政、环保等部门，深入各乡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向群众普及讲解婚姻家庭、债务借贷、草场流转等民生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遇事找法、依法维权。北京市大成西藏律师事务所白马央宗。
1: 进行面对面的宣讲，可以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力所能及地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9: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贵才主持召开二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全区减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增强为基层减负的内生动力。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减负任务高效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以更强合力构建减负工作协同体系。
10: 西藏台消息，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调研西藏展馆并出席相关活动。他指出，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新发展。徐志文强调，文化是体现发展的重要载体，要从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的角度加强创意研发与设计，要突出文化内涵，讲好西藏故事。徐志文还与紫金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座谈交流，出席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0: 21号上午，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启幕。西藏展馆围绕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精彩亮相。615平方米的展区汇聚非遗技艺、数字科技与互动体验，成为展会独特风景线。请听报道。
9: 此次文博会，西藏共组织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以传承为根基、科技为助力，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活力。在14号馆西藏展位，数字传承智武雪域机器人藏舞精彩上演，布达拉宫 VR 数字体验项目人气满满，观众带上设备，在光影流转中欣赏世界文化遗产的壮美。参观者叶建鹏：
23: 体验了这个项目之后，我就更加期待以后有机会前往西藏，就实地的去旅游去体验。
9: 在展馆另一侧的藏文书法体验区，来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书法老师现场创作并免费赠予参观者。西藏书法家协会驻会书法家次旦进美：
24: 我书写的都是西藏的最吉祥的祝福，很期待以后呢能够继续把我们西藏文化呢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西藏文化。
9: 现场还设置西藏题材影片展映、文创展销与打卡集章活动。本土文创品牌介观推出的12生肖遇见藏文系列，巧妙融合12生肖文化与藏地美学新潮设计，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西藏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徐应龙：
25: 特别的感恩政府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看到西藏更多的好设计。
9: 今年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区各地市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及生态科普活动，全方位展示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10: 22号上午，在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展板、科普资料发放等形式，引导大家认识生物多样性，重视生态保护。拉萨市民索朗央青：
3: 保护环境，保护生物，买菜的时候少用塑料袋，以后我也会坚持这样的好习惯。
4: 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玉成：
5: 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高原生态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认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持续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和生态环境的行为，扎实推进湿地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高原森林草木，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4: 林芝市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管护、生态治理及农业生态安全等知识，解读生物多样性与日常生活、生态安全、绿色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林芝市民段道辉：
6: 林芝生态环境一直都很好，动植物资源很丰富，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离不开每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守护好西藏的万水千山。
4: 林芝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干部曲母：
7: 林芝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的青年干部，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未来我们要立足岗位，严格监管、科学监测、强化执法、积极宣教，守护好林芝的生态家底。
4: 与此同时，昌都市第二小学的近百名学生共同参与了百人共绘生态长卷同心守护多样自然主题活动，大家围绕绿色出行、拒绝白色污染、珍爱地球等主题，绘出一幅幅色彩鲜艳、童趣盎然的作品。学生加央拉宗：
8: 我绘画的主题是垃圾分类，希望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把植物和动物守护好，人人有责。
4: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赵气：
26: 近年来，昌都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物种监测与栖息地管护，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深化生物多样性排查管护，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用心用情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4: 在阿里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结合高原实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介绍藏羚羊、野牦牛、黑颈鹤这些家门口的高原精灵，讲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阿里地区噶尔县世宣河镇居民资青：
20: 我真切意识到，守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4: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助理工程师米马拉西：
27: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核心依托，守护自然本底，维系万物生息，既是夯实发展根基，更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呼吁大家重新守护生态家园，共建和谐美丽阿里。
9: 西藏台消息，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其中来电30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那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8个，水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4: 下面关注第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4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以下是一组简讯： 近年来聚焦国家双碳目标，我区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持续向新能源化转变。截至目前，全区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实现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占比分别达到47%和83%。
10: 日前，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自治区社科院开讲，讲堂围绕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主题，邀请专家进行权威解读。来自我区社科工作者代表、自治区党委党校、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代表100多人参加。
9: 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县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5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进行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服务。
10: 日前，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萨村成立运营。该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并提供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向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新模式。
9: 今年以来，那居市比如县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疗系统，全县已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
28: 理论与实践。
9: 近段时间，一类跨城送饭的视频走红网络，有视频博主跨越山海，奔波千里，给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们偷偷送去家乡亲人烹制的饭菜。随着饭菜入口，熟悉的味道带来惊喜，又勾起思念，浓浓的乡愁让屏幕内外的人都红了眼眶。送的是家常饭，暖的是游子心。照见一个流动中国里延绵的乡愁与浓浓的情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跨城送饭，一碗乡愁。评论说，什么是故乡？史铁生笔下的一段话或可作为注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人们为何因一口饭而湿润眼眶？从东北的酸菜馅饺子到西北的油泼辣子，从江南的软糯青团到岭南的老火靓汤，一口熟悉的味道是无论在何地都能立刻辨认出的安心，传递着万水千山之外的惦念。家是根脉，但树总要向上生长。年轻人走出家乡，登上更大的舞台，奋斗着，成长着。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人形机器人，从先进制造业到现代服务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都离不开年轻人拼搏奉献的身影。正是有一代代年轻人把故乡放在心底，把责任扛在肩头，把自我价值实现融入国家发展所需，成就了小家的热气腾腾，也撑起了大家的蒸蒸日上。时代飞速发展，也以其独特的方式熨平思乡的眉头，托举远行的游子。从前山高路远，车马很慢，一封家书要走上数周，而今天山贯穿，蜀道拉平，老区通高铁，高峡过横桥，持续完善的立体交通网，让千里江陵一日还从写意成为写实。全国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通信技术的飞跃令天涯若比邻成为真切体验。 当下仍有许多人在眺望远方，也有人正在路上，出发的理由和目的地都更加多样，流动不再是单向的，理想的种子随心飞，落到繁华都市，落到戈壁荒原，也落到乡野田垄，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所到之处有肥沃土壤，也有阳光雨露。越来越多城市也创新服务，提升人才认同感、归属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住房、医疗、教育等配套更齐全，初来乍到也能从从容容。改造提升大型商圈、潮流市集等消费场景，开放更多城市公园，生活品质更有保障。邻里活动丰富多彩，促进了人与人的交流，也拉近了人与城的距离。在人与城的双向奔赴中，神州大地活力迸发，书写下协同共进的新篇章。我们总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当无数游子为了理想而奔忙，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片不断拔节生长的土地必将为每一位有志者托住乡愁，照亮前路，让坚守有回响，奔赴有回报。而这正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时代心结。
1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8度到24度。那区多云，2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10度到25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5至6级，1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
9: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盛，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1: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字盖章，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签字盖章。
4: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进入历史新纪元。
5: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雪域江河换了人间，高原大地变了模样。
4: 如今新时代的雪域高原蓝图在胸，大道如虹，处处涌动着发展的春潮，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5: 如今新时代的雪域高原，各族人民感恩伟大中国共产党，心系伟大祖国。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欢唱。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让我们共同见证，共同祝福。

0: 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
1: 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自治区社科院邓亚进副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光辉历史，展望美好未来。
2: 75年前的和平解放，让我们沐浴到党的阳光；
3: 75年来的沧桑巨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2: 从羌塘草原到藏东林海，从现代城镇到美丽乡村。
3: 古老的高原用速度讲述奇迹，用成就诠释传奇。
2: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
0: 北京时间9:03，您正在收听的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我是主持人胡博。
1: 我是嘉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一项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
0: 之所以说是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是因为此时帝国主义加快了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勾结的步伐，加紧策划所谓西藏独立的图谋，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与此同时，西藏的广大农奴和奴隶仍然遭受着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西藏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那么对于解放西藏，党中央是如何来决策的？这中间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对于解放西藏，早在1949年8月6日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在给彭德怀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文中就指出，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国，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是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第一次表态，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1949年9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号召。9月8日，藏族干部桑吉月西天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号召西藏全体同胞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的问题上，责成中共中央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并讨论经营西藏问题的具体方案。毛泽东指出，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在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主席致信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由此正式下达了解放西藏的命令。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 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考虑到西北进藏的交通不便、气候恶劣、补给困难等情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毛主席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艰苦的任务。
0: 邓老师，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知道党中央对于解放西藏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而且在决策过程中也是审时度势，周密调整。请问当时中央为何如此紧迫地要解放西藏？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深意呢？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5: 好的，党中央之所以极其紧迫地推动解放西藏，除了粉碎分裂图谋外，当然也有更深层的安全和主权上的考量。一方面呢，一些外国势力在西藏问题上表现出了极不光彩的干涉企图，国际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另一方面，就是西藏地方上层的反动势力自恃有外国势力的支持，不仅拒绝和谈，还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大力的增兵布防，企图以武力顽抗，这就是解放西藏的任务显得刻不容缓。因此在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意义深远，和平解放的决策首先就是为了拯救深陷苦难的底层群众，这是百万农牧民摆脱苦难深渊、迎来自由新生、开启当家作主新生活的历史起点。第二，它可以彻底粉碎分裂图谋，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西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第三呢，就是可以大幅的优化国家的战略的地缘的战略纵深，扭转西南的边防态势，使我们中国呢在西部能够获得广阔的战略纵深。第四，就是可以为我国在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分配以及区域的生态保护上赢得了极为主动的一个地缘的位势。这种长远布局也深刻反映了党中央决策时的一种高瞻远瞩。
6: 邓老师，那么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中央确立了怎样的解放西藏的方针？那为什么要确立这样的方针呢？
5: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急于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地缘政治以及西藏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的一个综合的考量，最终是确立了在进军西藏的同时积极地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那么这一方针的确立，它其实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一个战略考量。一呢，是考虑到要维护民族团结，避免伤害民族感情。我们党中央明确指出，和平解放是为了避免伤害藏民族感情，更有利于民族团结。其二呢，是要着眼长远稳定，避免遗留问题。党中央认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能最大程度地争取人心，为西藏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的政治基础。三是审时度势，综合考量的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党中央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进军西藏要军事和政治协同解决，进军可以说是和平解放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的层面看，进军它是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结束有边无防这样的一个危局的一个根本的途径。那么从对内粉碎分裂图谋的层面看呢，进军是对付顽固势力以武拒和的一个必要的回应。最后，历史实践也证明，以打促和是打开和平大门的关键一招。
0: 谢谢邓老师，您的分析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以打促和是中央在深刻把握西藏特殊性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战略决策。 而这背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战术部署，就是多路向心进兵。
6: 是的，进军西藏的任务确定之后，根据西藏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后方供给困难的情况，为确保进藏工作的顺利进行，由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经中央批准，除四川一路进兵之外，决定在云南、青海、新疆同时出兵西藏，形成了多路向心进兵的格局，达成了协力合击之效。自此呢，云南、青海、新疆军区也是先后组建了进藏部队，拉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
0: 那么这四路进藏的部队，他们分别从哪里出发，走的又是怎样的路？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全景式的介绍。
6: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路是从四川进军，这是十八军主力，也是整个行军行动当中的核心力量。1950年3月4号，十八军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在大会上就表达了坚决进藏的决心，是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了喜马拉雅山上。3月29号，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先遣部队从乐山出发，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
0: 十八军要走的这条路，需要穿越横断山脉，翻越雀儿山、达玛拉山、夏贡拉山等十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数十条大江大河。据十八军老战士回忆，从四川到西藏，沿途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40多座。十八军进藏途中，经过4000米以上的雪山14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2座，全程超过2000公里。这是一条从未有部队大规模走过的路，被后人评价为其艰难不亚于长征。
6: 第二路从青海进军，这支部队就包括了两支队伍，一支是十八军的独立支队，由司令员兼政委范明率领，从青海的香日德出发，经那曲至拉萨；另外一支是青海的骑兵支队，由支队长孙巩、政委季春光率领，从西宁出发，经玉树至昌都，配合昌都战役。
0: 这一条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60%左右，沿途数百公里是无人区，没有道路，没有村庄，没有补给点，部队主要依靠骆驼运送物资。青海方向的运输任务极为艰巨，在极寒缺氧的条件下，战士们还要自己背着粮食和弹药徒步行军，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6: 第三路就是从新疆进军，这支部队最先进入阿里的是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以一团一连为基础组建的139人的进藏先遣连，由总指挥兼党代表李迪三率领。1950年7月31号，先遣连从新疆的于田县普鲁山村誓师出发，目标是直指西藏阿里。
0: 他们要翻越海拔6400多米的昆仑山，进入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无人之路，没有公路，没有向导，没有详细的行军地图，全程超过1000公里。当时先遣连拿到的唯一地图是陈毅同志托人从香港辗转买回的一张英文版的分省地图，图上只有阿里首府噶大克一个黑点，西藏北部在地图上还是一大片空白。全连仅凭这张地图和一块指北针，一边侦察探路，一边艰难前行。
6: 第四路从云南进军，这支部队为14军42师126团嵌3营及125团3营和新组建的辎重二团组成，统称为南线进藏部队。1950年2月，126团进驻了云南省鹤庆县的新屯镇，3月起在鹤庆及周边地区集结整训。1950年8月6号，126团在鹤庆县的新屯镇隆重举行了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
0: 随即南线进藏部队分两路出发，一路由团长高建新率领一营及团机关一部，经维西贡山沿怒江而上，进入西藏察隅县一带；另一路由团政委程泽民率领二营、125团3营以及团机关一部，经巨甸、中甸、德钦，过澜沧江，翻梅里雪山，直逼西藏盐井一线。
6: 云南方向的进军路线由军区司令员程庚、政委宋任穷等拟定为大理、丽江、维西、德钦、宁静、科迈、素洼，而后沿雅鲁藏布江支线直达拉萨，即全程是5200华里。这一路的特点就是山川相间，峡谷纵横，横断山脉的横断二字正是对此最贴切的描述。
0: 刚刚就是四路进军的路线全貌，从四川、青海、新疆、云南四个方向，人民解放军向心合围，目标直指一个， 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6: 针对进军西藏面临的交通难题，毛泽东同志号召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表明党中央已深刻认识到交通运输是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及以后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随着人民军队进藏，11万由进藏部队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及沿线各族群众组成的筑路队伍开始奋力拼搏，开筑道路。
0: 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将士们历经千难万险，甚至牺牲。从四川进军的部队在昌都打响了对于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
4: 到1950年夏天，西藏地方武装总兵力激增到17000余人，其中2/3的兵力布防在昌都和金沙江一线。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下，西藏地方上层拒绝了和平谈判，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止解放军进藏。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电报中明确指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进藏部队按照多路向心的部署，分南北两线向昌都推进。北线以18军第52师为主力，分左中右三路渡过金沙江，直插昌都以西的恩达，实施千里大迂回，切断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南线第53师一部从巴塘渡江，解放盐井、宁静，配合正面主攻，同时堵截藏军南逃之路。青海骑兵支队由玉树方向南下，直插昌都以北的内乌旗；云南方向部队则向芒康、盐井推进，堵住南逃缺口。各路部队跨越横断山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峡谷间昼夜奔袭。北线52师154团在千里迂回中翻雪山、汤滨河，以日行百里的速度抢占恩达，彻底切断了藏军的退路。许多战士因高寒缺氧倒在奔袭途中。南线部队从巴塘以西的竹巴龙渡口强渡金沙江，向宁静县城推进。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官兵约400人起义，这是藏军首次成建制投向人民解放军。这一事件在昌都战役中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毅然命令所部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10月24日，昌都战役全部结束，昌都解放。这场战役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俘虏包括英国特务福特在内的多名外籍人员，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圆满实现了预定目标，藏军主力基本被瓦解。
6: 昌都战役的胜利是四路大军合力取得的，而这一路走来，每一路进军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也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0: 是的，在从新疆进军西藏的过程中，以李迪三为总指挥的进藏先遣连走过了四路进军中最为悲壮的一段征程。
4: 行军第一周结束时，先遣连就损失了几乎所有运输队。在行军途中，他们夜晚宿营时遭遇大雪，早上走出帐篷，看到遍地都是冻死的驴子。仅在第7天、第8天，就有1000多头驴子和骆驼死掉。先遣连不得不遣返了运输队。这时战士们头痛、胸闷、昏迷等高原反应已经非常明显，即使这样，先遣连仍以每天30

0: 行进了几天，但最终没能战胜严重的高原反应。他的登记信息很简单，1917年出生，甘肃天水，汉族。1950年9月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先遣连到达阿里地区改泽县境内的凉水泉。至此，进藏先遣连已经艰难跋涉了1300多华里。9月中旬，先遣连翻越了海拔5300米的多木垭口，就是在这里，他们第一次遇见了藏族牧民。1950年10月30日，先遣连进驻海拔4571米的扎麻芒堡。先遣连看到这里临近水源，视野极佳，还有一种扎麻草可以用来生火做饭，烧热冻土，便按照就地过冬的命令，在此处等待与大部队会合。在扎麻芒堡坚守的240天里，先遣连在极度严寒断粮的绝境中度过了整个冬天，但最终总指挥李迪三等63名官兵永远地长眠在了这片雪域高原。
1: 导师，您看刚刚我们回顾了丝路进军西藏的这段历史，我们不禁就要问，这种跨越万水千山，克服千难万险的决心和行动，孕育和体现了怎样一种精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了解放军怎样的光荣传统呢？
2: 好的，进军西藏和昌都战役的胜利，孕育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我们的战士们面对高原的极端环境，负重80多斤，在补给困难时靠野菜充饥，在没有道路和向导的情况下，新疆先遣连全连139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6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解放西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解放军也始终坚持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的宗教习俗，行军时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被藏族同胞称赞为菩萨兵，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进藏和战役的壮举传承和丰富了人民军队服务人民、听党指挥的光荣传统。当时党中央明确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在粮食极度短缺时，部队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不向群众征粮，不忘取群众一粒粮食，用铁的纪律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行军途中，部队不仅严守纪律，更积极地为老百姓修房、背水、免费治病，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由此呢，结下了深厚的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谊。
1: 丝路进军向心合围，人民解放军用双脚走进了进藏路，用生命敲开了雪域高原的大门。
3: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字盖章，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签字盖章。
4: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进入历史新纪元。
5: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雪域江河换了人间，高原大地变了模样。
4: 如今新时代的雪域高原蓝图在胸，大道如虹，处处涌动着发展的春潮，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5: 如今新时代的雪域高原，各族人民感恩伟大中国共产党，心系伟大祖国。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

0: 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欢唱。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让我们共同见证，共同祝福。
2: 北京时间9:28，您正在收听的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我是主持人胡博，
3: 我是嘉贤。刚刚我们提到，在进军西藏的过程当中，从四川进军的部队在昌都打响了解放西藏决定性意义的一战。当时西藏的上层反动势力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顽固拒绝和谈，企图以武力抗拒解放分裂祖国，因此才有了这场对于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昌都战役。
2: 昌都战役的胜利震动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彻底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也让爱国进步力量不断壮大。西藏地方政府最终顺应历史大势，顺应民心所向，派出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3: 经过充分协商、友好沟通，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17条协议。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17条协议的内容。
4: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13世达赖喇嘛与9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十二，过去清帝国主义和清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忘取人民一针一线。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 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6，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17，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2: 邓老师，刚刚我们简要回顾了17条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内容啊，请问这个协议的签订在我们西藏历史发展与祖国统一大业当中呢，它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呢？
5: 协议的意义在于，它宣告了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呢在西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彻底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个就是为我们新西藏的社会发展进步奠定了一个根本的政治前提。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并将一切涉外事宜收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从而彻底结束了西藏长期有边无防的危险局面。第三，就是17条协议的签订，为后续一切的社会改革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依据。
3: 17条协议的签订意义是重大深远的。那邓老师，您刚刚也说到了17条协议在北京市正式签订，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那西藏和平解放又带来了哪些深层次的改变？它的重大意义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意义是多层面的、深远的。第一，和平解放它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同时呢，和平解放也为西藏开辟了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根本前提。那么我们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此外呢，和平解放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团结，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听完邓老师对西藏和平解放重大历史意义的解读啊，我们能清晰感受到，和平解放不是终点，而是我们西藏开启历史性变革的重要起点。
3: 没错，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央始终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在维护边疆大局稳定的同时，用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基础建设，为后续社会变革积蓄着深厚的力量。
2: 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日喀则、江孜等核心城镇。1952年2月，西藏军区正式成立，结束了西藏漫长边境有边无防的历史。中央全面接管西藏涉外事务，取缔帝国主义在藏遗留特权，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完整。
3: 1952年，成都人民医院建成，成为新中国在西藏设立的第一所西医医院。1952年8月，拉萨小学建成，随后日喀则、山南等地新建28所公办小学。
2: 1954年，江孜特大洪灾，中央紧急拨付80万银元救灾款，解放军抢险救灾，发放救济粮款，提供无锡农牧业贷款，赠送新式农具2种，用实际行动解决农牧民生存难题。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西藏无现代公路的历史。
3: 1956年9月，拉萨中学成立，成为西藏首所现代初级中学。1956年9月，西藏第一座机场当雄机场建成。
2: 这个时期，人民解放军还通过开办学校、放映电影、政策宣讲，唤醒广大农奴追求平等自由的意识，为民主改革筑牢广泛群众基础。
3: 此外，党中央坚持上层统战，团结爱国力量，严格执行6年不改方针。1952年到1957年，中央组织13批上千名西藏僧俗官员、爱国人士赴区外参观学习，尊重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凝聚起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共识。
2: 然而，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17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 1959年3月22日，在北京的西藏工委书记张金武向西藏工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评判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下面这段录音就生动记录了西藏民主改革的真实场景。
6: 与内地的民主改革不同，西藏由于其特殊情况，推行的是边评判边改革的步骤。从1951年到1959年，西藏人民看了八年，比了八年，八年对比已造就人心所向。评判与民主改革一开始，大多数人就站到了共产党一边。由于当时恰逢春耕，西藏工委首先报请中央批准，在当年即实行谁种谁收，并同时根据先判先改、先腹地后边境的具体安排，发动群众揭发叛乱分子，展开控诉斗争，在广大农区推行三反双减，即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减租减息政策，其声势之浩大近乎排山倒海。沉寂了太久的愤懑、压抑、屈辱终于爆发。
7: 农奴的命运有多苦，农奴的心中就有多恨。在控诉集会中，工作组的同志们一直在坚持和平的方式劝说，甚至有时要阻止农奴动手，以防威胁到农奴主的人身安全。淳朴的农奴们虽然就是想不通，但还是严格遵守了纪律，实在是气急了，就把拳头往地上砸，有的人竟然甚至鲜血满手，泣不成声。也许正是因为在农区，剥削的实际情况表现得最为残酷，因此农区的民主改革推进得也最快。1959年7月，西藏全区的三反双减工作都得以落实，消灭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劳动人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已然夯实。土地，那曾经完全只属于权贵的土地，终于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3: 这场划时代的民主改革核心就是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改革明确废除三大领主的人身占有特权，让百万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农牧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实现了政教分离，同时实行了判与未判区别对待，对爱国守法的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自由。
2: 在城镇推行四反双减运动，团结爱国上层人士，保护工商业发展，一步步瓦解旧制度根基，让长期被压迫的农奴真正迎来了翻身解放的曙光。
3: 那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究竟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又为西藏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哪些基础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邓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
5: 好的，这场改革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一是它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民主改革就像春雷一样打破了千年冰封，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牲畜、房屋悉数归还给农奴，让百万农奴第一次挺直腰杆，成为了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其二呢，民主改革它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翻身农奴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生产建设中，西藏的各项事业也从零起步飞速发展。其三，就是奠定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实根基。在民主改革及其后续的进程中，西藏各族人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爱国、爱党、维护统一成为了高原儿女的共同信念。
2: 听完邓老师的解读啊，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民主改革只是新征程的开始。民主改革之后，党和政府继续扎根西藏实际，持续推进各项建设工作，推动西藏全面向前发展。
3: 没错，这一时期，党中央坚持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巩固团结，多管齐下，全方位夯实西藏发展根基。
2: 首先是

0: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全面推进基层普选。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废除旧的封建官僚体系。1961年起，全区开展普选，昔日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大批翻身农奴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1: 其次是推进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生产，完成土地改革后，引导农牧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改善生产条件，彻底改变了旧西藏生产力落后的局面，让群众的生活稳步改善。
0: 第三是大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普及现代文明，大规模建设中小学，开展扫盲教育，建立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免费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不断提升西藏各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与健康水平。
1: 第四是持续巩固统一战线，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工作，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力量，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稳步推进自治区筹备工作，完善各项制度建设，为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做好全面准备。
0: 经过民主改革后的多年建设，西藏政治稳定，民心凝聚，经济复苏，制度完善，大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条件全面成熟。
1: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隆重召开。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0: 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落地生根，西藏正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开启了雪域高原繁荣发展、长治久安的全新时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去回顾一下西藏自治区成立的过程。
2: 1965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1965年9月，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西藏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阿佩阿旺敬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阿佩阿旺敬美之子阿佩敬元，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3: 我当时也应该讲年龄很小，但是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中央代表团的还有自治区的一些重要的活动结束之后回到家里，父亲仍然是很激动，他始终没有这个脱掉当时参加庆祝大会的着装，然后呢在这个我们一起吃这个家庭这个团圆饭的时候呢，还是沉浸在这个自治区成立得到党中央毛主席这么亲切的关怀的这样一个兴奋当中。
2: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发展政策在西藏的实施，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为西藏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1: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西藏社会制度实现根本性变革后的重要制度定型。那倒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让西藏的发展迈入了怎样的新阶段呢？
4: 首先啊，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实施，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在人民当家作主方面，西藏自治区成立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百万昔日的农奴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们踊跃参加选举，并由此产生了自治区的各级权力机关。西藏的法治建设也全面融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中。其次，我们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确保了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和发展机会， 由此呢开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光辉历程，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0: 自治区成立后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健全自治体系，规范地方治理，系统化培育本土干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配套机制，统筹经济社会长远布局，从顶层制度层面为西藏的稳定发展筑牢了长久根基。
1: 这一阶段，党中央严格依照宪法规定和党的民族政策，重点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性、长远性的工作。一是构建完整自治治理体系，规范自治区、地县乡四级政权架构，明确自治机关职权，保障西藏依法自主管理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理有机统一。
0: 第二呢，是系统化培养藏族本土干部队伍，通过本地选拔、内地进修、岗位历练等方式，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熟悉区情、扎根高原的民族干部队伍，破解长期以来本地治理人才匮乏的难题。
1: 三是统筹经济社会系统性建设，在巩固农牧业互助合作成果的基础上，适度地布局地方小型工业、手工业，完善商贸流通、物资供应体系，推动农牧业生产稳步提质。同时统筹文化、宗教、社会事业规范发展，依法保护藏族优秀传统文化，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大局。四是筑牢边疆安全稳定防线，持续加强边境管控，推进新边固边举措，严厉打击残余分裂势力，维护西南边疆长治久安。
0: 依托这些扎实举措，自治区成立初期，西藏经济社会实现稳步起步，地方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城乡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持续改善，现代教育医疗体系进一步下沉延伸，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初步显现。这一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自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为后续西藏跨越式发展、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1: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落地、社会主义建设稳步推进的基础上，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党中央接续优化完善治藏工作的部署，全方位系统性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开启了雪域高原加快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的全新阶段。
5: 75年前的和平解放，让我们沐浴到党的阳光。
6: 75年来的沧桑巨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5: 从羌塘草原到藏东林海，从现代城镇到美丽乡村，
6: 古老的高原用速度讲述奇迹，用成就诠释传奇。
5: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
0: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西藏也紧随国家发展步伐，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1: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持续完善治藏方略，全方位系统性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覆盖经济、基建、民生、文化、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方方面面。其中教育医疗是最能体现西藏民生质变、发展质变的代表性领域。
0: 首先在教育事业上，国家持续加大对西藏教育专项投入，全面推进9年义务教育普及攻坚。1985年起，在西藏实施全国独有的农牧民子女教育三包惠民政策，即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政策从公办重点中小学逐步扩面至全区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不断提高补助标准，扩大保障范围，彻底解决农牧民家庭子女就学后顾之忧。2011年9月，西藏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全面实现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级目标，成为西藏教育发展里程碑事件。
1: 在医疗卫生领域，国家持续加大西藏医疗卫生事业投入，逐步建成区地县乡村五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1952年建成西藏第一所现代西医医院昌都人民医院，开启西藏现代医疗发展历程。旧西藏人均预期寿命仅35.5岁，到2011年提升至了68.2岁。截至2011年末，全区医疗卫生机构达1378个，卫生技术人员11711人，病床10034张。农牧区免费医疗制度覆盖，婴幼儿的死亡率、孕产妇的死亡率大幅下降，鼠疫、天花等烈性的传染病彻底消除，包虫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得到有效治疗，各族群众健康保障实现历史性跨越。
0: 改革开放至党的18大之前，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西藏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式、跨越式发展，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老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改革开放后，截止到党的18大以前，西藏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西藏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4: 好的，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的成就，影响特别深远。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呢，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西藏和全国一道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先后5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量身定制特殊优惠政策，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中央财政补贴、全国对口支援的全方位的一个支持格局，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制度供给的持续优化呢，也释放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其二，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赤贫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飞跃。改革开放后，农牧区全面实行了土地归户使用、牲畜私有私养的方针，极大地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和牲畜存栏量稳步增长。到上世纪末，西藏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绝大多数的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进入新世纪后呢，在西部大开发和对口援藏的有力驱动下，西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开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建立了起来，为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铺好了物质条件，积累了改革经验，打下了民生基础。其三，就是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边疆巩固、边境安全的钢铁长城。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始终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复民行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日益改善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大地激发了边民的爱国热情和守边动力，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机制日益完善，为国家的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7: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字盖章，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签字盖章。
5: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进入历史新纪元。
6: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雪域江河换了人间，高原大地变了模样。
5: 如今新时代的雪域高原，蓝图在胸，大道如虹，处处涌动着发展的春潮，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6: 如今新时代的雪域高原，各族人民感恩伟大中国共产党，心系伟大祖国。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欢唱。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让我们共同见证，共同祝福。
0: 北京时间9:58，您正在收听的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我是主持人胡博，
1: 我是嘉贤。2012年党的18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藏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深牵挂。
0: 迈入新时代以来，总书记先后7次回信，致信西藏，纸短情长，句句暖心，字字千钧。
1: 2017年8月19号，总书记致信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勉励科研人员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0: 2017年10月28日，总书记给龙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回信，高度赞扬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爱国守边精神，称他们是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1: 2018年10月15日，总书记致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贺信，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2019年5月21日，总书记在致2019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西藏是最重要边疆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屏障、民族文化保护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希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繁荣文化，保护生态，扩大开放，描绘新时代西藏发展新画卷。
1: 2020年的2月21号，总书记给正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回信，深情勉励他们以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为榜样，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努力做党和人民最信赖的好医生，并向藏区的各族群众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
0: 2023年5月23日，总书记在致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1: 2025年6月27日，总书记在给林芝市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中，勉励大家维护好民族团结，保护好雪域美景，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
0: 迈入新时代以来，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考察调研，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关心冷暖。
1: 2021年7月，总书记亲临林芝、拉萨等地，深入尼洋河大桥、川藏铁路火车站、哲蚌寺和八廓街等基层一线，强调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则披天下，并明确要求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办好就业、教育、社保等民生实事。
0: 2025年，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此次讲话涉及民族团结、宗教工作、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现代服务业、文旅融合、重大工程建设等多个行业领域，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西藏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先后召开中央第6次、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指明了方向。
0: 2015年8月24日至25日，中央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党的西藏工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1: 2020年8月，中央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凝练完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出10个必须核心要求，清晰指明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前进方向。
0: 从战略擘画到实地调研，从殷殷嘱托到深情寄语，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如春风化雨，温暖着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1: 董老师，刚才我们介绍了总书记给西藏的致信回信，请你。

0: 行西藏考察调研，以及主持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总书记对西藏的感情以及背后的意义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实地调查或者实地考察，还是书信关怀，总书记的讲话和回信都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对西藏事业全方位发展的精准指导。总书记对西藏的感情是人民领袖对雪域人民的深厚情怀，字里行间呢流露着对各族群众的一个深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呢，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第六、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连续两次座谈会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都被总书记强调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这种座谈会机制所体现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个人关怀的层面，升华为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深远的谋划。从实地调研的细致牵挂，到回信的殷殷嘱托，再到我们座谈会的战略情话，其实总书记对西藏的感情既有对高原儿女生活冷暖的亲切关怀，也有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坚定的推动，更有对国家西南边疆长治久安的一种深远的谋划。这是新时代雪域高原繁荣发展的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我们西藏发展指明方向注入了力量。那么我想问邓老师啊，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新时代党中央对西藏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呢？
1: 新时代党中央对西藏发展的战略定位呀，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在战略定位上，西藏被明确赋予了两屏障、一前沿阵地、一重点地区的重要定位。那么围绕这一战略定位呢，党中央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确立为西藏工作的四件大事。为使这些战略任务落到实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呢，具体化为了十个必须，系统回答了西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根本性问题。西藏自治区呢，据此谋定了四个创建的战略抓手。所有的这些战略举措呢，都指向了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的根本目标。在这一战略定位体系的指引下，西藏正朝着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谢谢邓老师的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因为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的关心关怀，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西藏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
3: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根据相关统计，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3031.89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0%，其中第一产业283.51亿元，增长12.1%，第二产业1156.24亿元，增长9.6%。第三产业1592.14亿元，增长4.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1502元，增长5.7%，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9.4:38.1:52.5，年末常住人口374万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1%，经营主体达61.57万户。粮食产量114.96万吨，其中青稞90.5万吨，蔬菜产量101.58万吨，年末牲畜存栏1763.61万头只匹，猪牛羊禽肉产量34.23万吨，生牛奶产量67万吨，全部工业增加值503.15亿元，增长8.5%。 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2%。

0: 四，发电量162.42亿千瓦时，增长10.7%，中成药产量5273吨，增长16%，规上工业企业利润193.26亿元，增长49.7%，建筑业增加值653.59亿元，增长10.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2%。其中一产增长33.4%，二产增长28.5%，三产增长10.7%，国有经济投资增长37.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75.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68.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8.54亿元。增长4.4%，城镇消费892.69亿元，乡村消费185.84亿元，化妆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91.6%和56.1%，与155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84.79亿元，尼泊尔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39.22亿元，公路通车总里程125211公里，接待国内外游客7073.37万人次，增长10.71%，旅游总花费816.81亿元，增长9.5%，民航旅客周转量114.21亿人公里，增长15.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7.90亿元，增长14.7%，支出3102.32亿元，增长6.3%，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6921.68亿元，贷款余额7006.59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00元，增长7.2%。城镇58794元，农村23184元，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城镇新增就业5.13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72.49万人，基本医疗保险291.89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7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04%，卫生机构7436个，床位22009张，卫生技术人员34724人，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9.6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77%。回顾2025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各项指标圆满完成，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发现啊，进入新时代，西藏经济社会实现了全方位、跨越式的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这样的成绩可以说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
2: 而说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成就，首先要说的就是脱贫攻坚，这是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
1: 没错，党的18大以来，西藏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19年12月底，西藏全区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的消除了绝对贫困，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 根据相关的统计，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藏自治区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累计整合财政涉农资金753亿元，其中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466亿元，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3037个，大力发展青稞、牦牛、旅游、文化等特色产业，直接带动23.8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
1: 如果说脱贫攻坚让西藏人民摘掉了穷帽子，那么跨越山河的交通巨变则为这片土地铺就了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新时代说到西藏的发展成就，又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性跨越。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感受雪域高原的交通巨变。
0: 2021年6月25日，全长435公里的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同步投入运行，历史性的实现复兴号对中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这条国内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起自拉萨，经山南后到达林芝，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达74.6%，90%以上线路在海拔3000米以上。拉林铁路的开通结束了西藏东南地区不同铁路的历史。拉萨至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可达，相比汽车运输节省了近一半时间。该线路连接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纵贯西藏重要市县，途经地区面积22.6万平方公里，占西藏自治区总面积的18.4%，直接受益人口131万人，占西藏人口总数的38.2%。作为继青藏铁路之后的第二条进藏天路，川藏铁路东起四川成都，西至西藏拉萨，堪称人类工程史上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铁路。线路从四川盆地直攀世界屋脊，累计爬升高度超14000米，沿线穿越14条大江大河和21座4000米以上雪山。建成通车后，将极大改善藏东南地区交通条件，大幅压缩客货运时间，降低运输成本，有力带动沿线清洁能源、矿产、旅游等特色资源开发。十四五时期，西藏公路交通网络实现历史性跨越，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预计达到12.52万公里，其中等级公路达到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到95%，实施进出藏大通道公路干线提质改造工程3432公里。G6 京藏高速纳曲至拉萨段、G4218拉日高速等项目的建成，使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全面贯通。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6595公里，乡镇道路通畅率达100%，行政村道路通畅率达92.48%。2025年，西藏实施167个农村公路项目，14个乡镇、231个行政村实现通硬化路，实施农村公路微桥改造171座，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624公里，运输服务能力同步提升，实现623个乡镇、3902个行政村通客车，1+7机场格局成型，空中金桥通达四海。西藏民航已形成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为枢纽，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沙、日喀则和平、山南龙子、日喀则定日、阿里普兰为支线的1+7运输机场布局。2025年，西藏民航全年共保障航班起降7.1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806.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9%、6.0%、8.0%。

0: 听完短片，相信大家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西藏交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如今路网四通八达，出行便捷高效，老百姓的出行物资流通都便利太多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邓老师啊，现如今雪域高原交通路网愈发畅通，出行条件大幅改善，对比过去的出行难，现在交通顺畅，交通网络的发展对于我们西藏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2: 从我们开始的人背触托啊，到综合的立体交通网，这个历史性的巨变呢，确实给西藏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变革和影响。首先呢，就是带来了物流条件的根本改善，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降低了经济的运行成本。其次呢，就是日益畅通的物流网络为西藏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一个动力。我们的旅游、藏医药、农畜产品加工、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随之蓬勃兴起。那么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根本改善让日常生活服务的可及性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以前农牧民长期面临的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购物难等等的民生问题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交通网络成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坚实的纽带。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呢，每年有数十万人次的通过铁路呢进出西藏，更多的农牧民也是走出高原，求学就业，开阔视野，有力地促进了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
0: 正如邓老师所说的那样，交通的飞速发展最终惠及的是千家万户的普通百姓，因为交通促进了人员物资的交流，提升了效率。那与此同时呢，新时代西藏的发展也是离不开电力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电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1: 是的，西藏全社会用电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西藏电网清洁能源发电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省级电网。自2015年首次藏电外送以来，累计外送清洁能源超过160亿千瓦时，覆盖全国19个省份。农村电网持续升级，农村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5%以上。
0: 说到我区的电力事业发展，邓老师，您认为电力的发展对我区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牧区的产业发展、经济结构、农牧民的收入，有着怎样的促进作用呢？
2: 电力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确实是为西藏的农牧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劲的动力命脉啊。稳定的电力供应呢，直接推动了高原的特色产业的一个蓬勃的发展。西藏的农牧区三相电表的数量从2021年的1221户增长到2025年的18838户，增长呢超过了14倍，为青稞加工、畜牧养殖、乡村旅游等这些的产业呢都注入了一个稳定的动力啊。在稳定的清洁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下，高原特色的农牧业也正在从传统的生产型向品牌化、加工化和市场化升级。藏医药、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转型。同时呢，随着电网不断地向偏远的农牧区延伸，农网巩固提升工程使农村的供电可靠率提高到了99.49%。电力条件的根本改善让偏远农牧区群众获得了产业发展、创业增收的这样的一个坚实的保障。在2025年呢，西藏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达到了7.4%，快于城镇的6%。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达到了33600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1: 没错，交通的畅通、电力的充足也催生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立足高原资源禀赋，西藏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
0: 是的，当下新质生产力成为了各地发展的重点，也是一个热点。想问一下邓老师，结合西藏本地的实际情况，咱们西藏在培育发展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方面，整体是如何来规划布局的呢？
2: 在新质生产力方面，西藏立足高原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有的资源的禀赋和国家的战略地位， 以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特色农牧、高新数字、绿色工业、现代服务、藏医药等九大产业为战略抓手，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在清洁能源领域，西藏围绕重大的水电工程、光伏项目、电网建设和储能配置，加快构建了清洁能源加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产业集群，涵盖绿电外送、绿电算力、绿电的制氢制氧等前沿方向。在科技创新领域，西藏财政的科技投入从2023年的 2.81 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 11.24 亿元，连续两年实现翻番增长，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212家，

0: 动力。
1: 确实，今天我们从西藏和平解放聊到了新时代，回望峥嵘岁月，细数发展成就，诸多变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发展内涵与时代意义。最后，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下邓老师，在促进西藏在历史转折当中不断实现长久稳定与飞速发展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说来，西藏这75年啊，特别是最近10多年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归根到底呢，其实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的大力支持。我们把这些道理要说得再简朴、再朴素一些啊，就是一个大家庭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要有个可靠的主心骨。那么中国共产党呢，就是这个主心骨。他始终把各族群众放在心里的最高位置，带领大家一步一步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0: 好的，感谢邓老师的解读。党的领导始终是西藏前行路上最坚实的依靠，蓝图绘就千般锦，奋楫扬帆正当时。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西藏锚定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奋斗目标，更明晰了到2035年与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远景。
1: 从2026年开局起步，到2030年夯实基础，再到2035年整体跨越，这是一条清晰而坚定的前行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指引下，雪域高原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0: 75年弹指一挥间，高原发生历史性巨变，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建功新时代。
1: 听众朋友，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新闻早世界特别节目《不忘来时路，建功新征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对邓老师的表现，谢谢您的参与。
0: 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御花园里有多少奇花异石？这座天子的后花园里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10集《神奇的御花园》。

0: 在紫禁城中，沿着中轴线一直往里走，走过威严雄伟的外朝三大殿，再走过典雅端庄的内廷后三宫，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后花园御花园。与前面气派的宫殿不同，御花园修建的纤巧秀丽，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另一番悠然天地。这座隐藏在紫禁城深处的美丽园林，自明代起就与紫禁城的宫殿同建，园林的建设与布局也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以主建筑钦安殿为中心，风格各异的园林建筑在东西两侧对称分布，漫步其中仿佛走入了一幅精美的画卷。园中奇石罗布，佳木葱茏，古柏藤萝皆有数百年树龄，散布在园内各处。园中还放置了许多珍贵的山石盆景，千奇百怪，各具特色。那么御花园的设计与布局体现出了紫禁城建设者怎样的匠心与巧思？这座皇家园林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宫廷往事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十集《神奇的御花园》。
1: 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疮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室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室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十二生肖。你看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九月九，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宫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来看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这个《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看出来了吗？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这幅呢是描写的一个诗里边的场景， 杜牧《清明》里边那句诗，叫做“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那么有人会问了，这些石子画什么时候铺的呢？据专家考证啊，石子画的铺漫时间是1901年到1921年这个之间来铺漫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最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啊，就是这石子画里呢出现了火车和火车站，没想到吧？尤其是在一幅车站的石子画里边，那个车站的上面呀，那个牌子上还写了金某和某路的字样。据记载呢，清末有三条带金字的铁路呢，都是在1902到1908年之间通车和改称，所以推测石子画的铺漫啊，也是在那个年代。
0: 除了珍贵美丽的花草和墓室之外，独具一格的楼阁建筑也是御花园的一大特色。在御花园里，有四座造型优雅的房子，它们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是凹形，有的是凸形，样式新奇，别有一番趣味。这四座建筑分别是吃藻堂、颜辉阁、养性斋和降雪轩。光是听名字就可以感受到这四座建筑各自鲜明的风格了。那么这些建在花园中的房子究竟有何用途？他们又曾见证过御花园怎样的风雨岁月呢？
1: 其实不仅是石头，御花园中呢还有四座房子也有故事。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三个神奇，神奇的房子。它们呢一低一高一凹一凸，非常的别致有趣。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低一高的这对儿。

首先是矮的这座房子，这座房子啊经常被人误解，因为它的名字你听叫做吃澡堂。很多人一听这名，如果你念快了，好像跟搓澡堂一样，认为是御花园里的皇帝的洗澡堂，那是不是呢？当然不是了。你们看那个澡啊，不是洗澡的澡，指的是文采、文笔、辞藻华丽。那么这个吃呢，有舒展铺陈之意，后来还有传播传扬的含义，所以吃藻啊连起来意思就是铺张辞藻的含义。那么听这一个意思，大家就会有感觉，这里啊肯定跟书有关系。确实这是皇帝藏书的地方，是皇帝的一个花园书房。会藏什么书呢？这部书可牛了，叫做《四库全书会要》。会要精华的含义，所以《四库全书会要》呢，就是《四库全书》的精编版。那么你说，当年乾隆皇帝怎么会想着要弄一个精编版出来呢？我看全版不好吗？实际上啊，这和他当年的一个担心有关系。乾隆38年，已经63岁的乾隆皇帝呢，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怕自己在有生之年啊，看不到《四库全书》全部的完成。所以为了能赶紧一睹为快，他命人呢，把其中的精华部分先摘出来，编成这个《四库全书会要》，以备临期阅览。当时乾隆啊命人做了一式两份，每一份呢是10000多册，大概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篇幅的1/3。其中一份呢存入了御花园的吃澡堂里，另一份呢放到了圆明园的位于书室当中。想一想啊，这10000多册的精编版，就算一天看一册，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也得看30多年才能看完。而这个时候距离乾隆逝世啊只有大约20年的时间，不知道乾隆最后看了多少呢？那么在吃澡堂的西边呀，是一座高高的小楼，名字叫做延辉阁。延辉呢有延续光辉之意，这可是紫禁城里难得的赏景的地方。我曾在多年前啊很有幸地登临过此楼，你还真别说，站在这个楼上，整个紫禁城的美景一览无余。我当时就在想，哎呀，怪不得当时皇帝们都很喜欢登到延辉阁来赏景。你像乾隆、道光、咸丰无数次来到上边，还留下了诗句，像乾隆的《延辉阁春望》，还有道光的《登延辉阁有会》。那么刚才讲的这两座神奇的房子啊，一低一高相映成趣，而在他们的南边是另外两座神奇的房，它们呢是一凹一凸。首先我们看这凹字形的这一座，它的名字啊叫做养性斋。养性斋呢初建于明代，最早叫乐至斋，清代呢改用此名。咱们看它的整体样子，上下两层用转角楼呢做成了这个凹字形。这个养性斋啊是皇帝们喜欢的雅室，尤其是在乾隆时啊还专门把它开辟为书室，专门收藏为撰修四库全书收起来的那些书籍。和凹字形的养性斋相对应啊是一座凸字形的，它的名字特别美，叫做降雪轩。这个降雪呢是跟它以前堂前种的一个东西有关系。据记载，降雪轩前呢曾种有5株海棠树，每逢初春时节海棠花绽放。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时候呢微风吹过来，海棠花呢片片下落，哇，就好像降雪一样，花瓣雪，所以得名。那么在明清两朝啊，降雪轩呢是皇帝们很喜欢的雅室。到了后来，这里啊出了一件奇事儿，变成了一个很好玩的功能。什么呢？大家一定想不到，它竟然

成为了自行车棚。哇，这么美的地方怎么会成为自行车棚？那么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呀？它呢就和末代皇帝溥仪有关系。在我的前半生里啊，就写到溥仪当时呢对外部的很多东西呢都很感兴趣。而在当时，皇后婉容的弟弟润祺有一天呀，就从宫外给溥仪带进了一辆自行车。溥仪一看这自行车，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一开始啊，只是在养心殿的那个宫院里骑，可这哪里满足得了这少年皇帝的骑车心啊？他想到更广阔的空间里去。于是啊，他干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巨门槛。在我的前半生里啊，溥仪是这么来写的：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别看这巨门槛是件小事儿，当时啊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且呢还遭到了很多大臣包括很多老太妃的反对。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你锯掉宫里的门槛，这是破坏了宫中的风水，不行。可溥仪哪管这些，他对自行车当时是上了瘾啊，必须得锯。那么从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锯这个门槛，单从东西六宫到御花园呢，就锯掉了20多处。溥仪不仅自己爱骑，而且还特别爱买那些大牌名牌的自行车，而骑腻了以后呢，他就会随手呢赐给自己的亲属或者是随侍的人。在资料里说呀，当时有20多辆他最喜欢的自行车就被停放在了降雪轩中，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一处皇家自行车棚。那么以上啊，我给大家讲了御花园的三个神奇，第四个神奇啊，就是在花园中藏的神奇的空间，我称为叫做浓缩的四季。它呢是花园中的四座亭子，我们来看它们的名字，叫做万春亭、千秋亭、福碧亭、晨瑞亭。四座亭子你光听名字其实啊就是代表了一年的春夏秋冬，它们两两相对，对称分布。你看那万春亭和千秋亭长得基本一样，都是上圆下方，代表的是天圆地方，一个象征春天，一个象征秋天。而另外两座亭子福碧亭和晨瑞亭，你听的名字，一个象征夏天，一个象征冬天，它们的样子也基本一致，都是呢以石桥为基础，这样在桥上建亭的方式啊，主要是为灵气观雨所用。那么这四座亭子浓缩的四季，不仅呢是帝王将春夏秋冬的美景浓缩到了御花园之中，而且也象征着帝王对于四季的掌握，对于天下的掌握。说到这个四季空间啊，其实呢它里边还隐藏了一个小的神秘，这个小的神秘大家下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在哪呢？就在万春亭里。大家看这几张照片，每当阳光好的时候，当你走进万春亭，这个时候啊，阳光呢会透着圆形屋顶的窗户射进这个亭子当中，你别站着，一定要转起圈来，你一转圈就会发现，哇，头顶的风景太美了。那么以上呀，我就从四个方面，四个神奇呢，给大家讲了御花园。可以看到啊，整个御花园是幽静安谧，可以说这里是宫中难得的休闲娱乐之处。不过御花园的身上呢，还承载着一种转变。什么转变呢？你看，帝王们在前朝处理国事，他来到花园，可以暂时从繁重的国事里呢解脱出来，可以从一国之主转变为一家之主、一园之主，
尽享着轻松惬意的花园之乐。那么讲到这儿呀，故宫的中轴线部分我就给大家讲完了。有句话啊，叫一条中轴线一步宫廷史。中轴线呀，可以说见证着故宫数百年的世事沧桑。它的身上呀，不仅能够看到古代高超精湛的建筑技艺，同时呢，还富含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中轴线就是故宫的脊梁和灵魂。而以中轴线为基准，它的东西两侧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宫殿。那么这些宫殿身上到底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我在之后的节目中啊，会给大家继续讲到。谢谢。

0: 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我是王真。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座谈。王军正希望中信集团践行央企担当，全方位多渠道做好援藏项目，深入开展就业人才援藏，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打造央地合作典范。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共享重大机遇，共促高质量发展。张文武表示，中信集团将积极承担央企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产融并举综合运营的优势，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特色农牧业标准体系，通过产业座谈研讨，梳理行业准入规范，强化政策扶持与科技支撑，立项农牧业地方标准145项，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同比增长超10%。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累计发展家庭旅馆2956家，建成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6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8个。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2902.0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73亿元。同比增长24%以上，直接间接带动34.55万农牧民就业。人均增收5000元，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财富，富民红利。近年来，我区立足区域医疗卫生发展实际，科学统筹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拓宽人员引进渠道，通过公开招录、人才引进、单位自主聘用等多元方式，持续充实护理力量。截至2025年年底，全区注册护士总量达到11836人，高原医疗护理人力配置结构持续优化。近年来，林芝市立足本地饮用水资源时空分布特点和农牧区生产生活用水实际，全面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截至目前，林芝市农村自来水实现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均达到了100%，构建起稳定可靠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连日来，纳曲市索县、林芝市朗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各乡镇虫草采集点、临时牧民安置点，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让广大农牧民群众亲身的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昨天，昌都市第二小学近100名学生共同参与百人共绘生态长卷、同心守护多样自然主题活动。同学们围绕绿色出行、拒绝白色污染、珍爱地球、生态

保护、绿水青山等主题，提笔勾勒，用心描绘，绘出一幅幅色彩鲜活、童趣盎然的生态画卷。日前，圣地花园集美曲水骏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在曲水县启幕，活动以鱼为媒，以文铸魂，现场设置非遗体验点、特色产品摊位，推动非遗文化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助力文旅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近日，嘉察县开展送医送药暨健康宣教专项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基层群众开展免费诊疗，并发放常用药品，宣讲疾病防控知识，引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积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啊，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呀？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早霞镇是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早霞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4: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5: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3: 姐，我们快进去吧。
4: 走，进去了。
6: 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7: 月英啊，
6: 妈，
7: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6: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7: 你心里还有妈呀？
6: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7: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6: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7: 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哭？
6: 妈，我心甘情愿。
7: 哎，你呀，你呀，你呀，妈心里难受。
6: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7: 一边，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道。
1: 冯校长。
2: 哎呀，志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0: 冯校长，
1: 哎，
0: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1: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0: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1: 月英啊，
0: 嗯，
1: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0: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1: 啊，
0: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1: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啊，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0: 啊，好。
2: 嘿嘿，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3: 支老师好，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
0: 乡亲们好。哎，
1: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6: 支老师，
0: 哎，
6: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0: 谢谢。
6: 结婚了没？
0: 刚结婚。
6: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0: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6: 啊，支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0: 没有。
6: 啊，
7: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
0: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7: 志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
6: 是啊，
7: 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0: 哎，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支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6: 哎呦，支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1: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支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6: 好好好，
8: 谢谢大家，吃饭吃饭。
6: 支老师出去。来，
0: 好的好的，
6: 尝尝。
1: 都怪我，支老师，这样啊，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好吧？
6: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
1: 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你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
6: 哎，
1: 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啊！
6: 走吧。
9: 第二天一早，
4: 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可她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2: 哎，你们几个牙仔收掉麻利些啊！哎，
5: 这
2: 个再
5: 帮我
2: 刷两下。对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0: 冯校长。冯校长。
2: 哎，朱老师。
0: 你们这是，你们真是太辛苦了。
6: 朱老师，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
0: 谢谢，谢谢你们。
6: 哎呦，谢什么呀？谢谢谢谢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2: 哎，对。哎，
6: 朱老师啊，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9: 对啊，不会走吧？不会走吧？
0: 萍萍奶奶，谁说我要走了？
6: 哎呦，那就好，
1: 朱老师，
6: 那就好。
1: 你真不走了？
0: 真不走。
1: 哎呦
9: 你看，
1: 朱老师啊，这些年呐，狮子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尼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5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呢，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
0: 冯校长，
1: 哎，
0: 我会坚持下去的。
1: 好，那对，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
0: 哎，
10: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
11: 报告知老师，我叫肖萍萍。
0: 萍萍，我昨晚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11: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知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12: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
0: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3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10: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0: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0: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0: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10: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0: 八角楼上的灯总亮。2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2年级和3年级的音乐课合在一起上。现在我们学唱国歌。

0: 朱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那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好嘞，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哎呀，陈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2: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1: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2: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4: 牛牛，小易，来，你们过来。
5: 杨老师好。
6: 杨老师好。
2: 哎，牛牛，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芝老师。
5: 芝老师好。
1: 牛牛，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5: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2: 牛牛，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5: 那好吧。
1: 小玉，你几岁呀？
6: 四岁。
1: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2: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

0: 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1: 太漂亮了，马上就到了。
2: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3: 季老师，今儿太累了，我歇会儿。
2: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3: 季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4: 王强，你修不修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2: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3: 好。
5: 志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2: 好烦，
5: 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2: 怎么了王强？
5: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3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2: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5: 哎，
6: 金老师，咱一口气跑到山顶。
7: 哎，

0: 能照到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知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4: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志愿兵，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萍萍、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明，娟娟怎么了？
0: 发烧了。
1: 啊，我摸摸，哟，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江宁，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

0: 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得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打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哦。
1: 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0: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1: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0: 孩子能理解我的，哼，江宁，今天。
1: 你就再辛苦一趟。好，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0: 江宁，路上小心啊！
1: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0: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志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0: 水很大，桥有些摇晃，你不要走，等老师把你们背过去。来，小玉，你搂着老师的脖子。
3: 老师，我害怕，我害怕。
0: 别怕，小玉，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池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池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5: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
9: 郑局长，
8: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9: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9: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8: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种，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11: 郑局长。
8: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9: 谢谢您。
8: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8: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0: 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1: 冯老师，哎，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0: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1: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2: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1: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0: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1: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3: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4: 哎，
2: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4: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2: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5: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6: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7: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6: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2: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6: 嗯。
2: 你今年几岁了？
6: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7: 小伟，不许胡说。
6: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2: 平平、
6: 啊、你是小伟，你不是我姐姐。
2: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7: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2: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8: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2: 黄老师，又怎么了？
8: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2: 哎呀，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8: 哎，
9: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2: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9: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2: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9: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2: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9: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0: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2: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0: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2: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怎么

0: 们还没有到家吗？
1: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0: 平平奶奶，哎，你不要着急，嗯，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儿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2: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0: 哎，
3: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4: 爸爸，你别走。
3: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5: 平平，小伟，
6: 平平，
1: 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0: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哎，肖村长，哎，我们分头寻找。
7: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0: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5: 平平，
6: 平平。
1: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4: 姐姐，我不想死。
1: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4: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4: 姐姐，我怕。
1: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6: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4: 芝老师，我们在这儿。
1: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6: 老师，
5: 找到平平了，找到小伟了，
0: 江宁，江宁，你醒醒！
3: 你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3: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0: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3: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掉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0: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3: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鹰算什么呀？
0: 江宁，
3: 嗯，
0: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3: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0: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3: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0: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8: 喂，陈厂长。
9: 支校长啊。
8: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厂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9: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厂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8: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9: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8: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10: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8: 哎，杨书记，
10: 嗯，
8: 您怎么知道的？
10: 嗯，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8: 嗯，
10: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8: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10: 嗯，
8: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10: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8: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0: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1: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8: 同学们，来来来，
12: 老师，
8: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13: 好，
8: 预备，1 2 3 4 5 6 7 8，
12: 1 2 3 4 5 6 7 8，2 3 4 5 6。
4: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8: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4: 掉了
8: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4: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14: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4: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8: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4: 你亲生的。
8: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4: 亲生的吗？
0: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4: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0: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4: 不走！
13: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4: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0: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13: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
0: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她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3: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4: 石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0: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13: 知晓着，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4: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呀，
0: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13: 哎呦，那怎么行？
0: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4: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0: 平平，老师相信你。
3: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0: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3: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0: 江宁，
3: 镇
0: 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3: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0: 不去。
3: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0: 你撕吧。
3: 你就不看一眼？
0: 不看。
3: 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0: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3: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0: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3: 你看你这人吧，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
0: 啊。江宁，谢谢。
3: 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倪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座谈；
3: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
1: 我区举行系列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3: 西藏展馆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尽显高原文化新风采；
1: 我区各地市广泛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向中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中信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扎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信集团实力雄厚，具有引领发展的强大能力，西藏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中信集团继续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强化金融支撑，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助力城镇建设，积极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赋能产业升级，大力培育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体系，共同对接国家重大项目，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践行央企担当，全方位多渠道做好援藏项目，深入开展就业人才援藏，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打造央地合作典范。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共享重大机遇，共促高质量发展。张文武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感谢自治区党委对中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说，中信集团与西藏的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中信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承担央企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产融并举综合运营的优势，积极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韦秀成、中信集团领导王国权参加。
1: 75年前的5月23号，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回望历史，感恩奋斗，阔步前行。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

0: 让我们一起回望解放之路，重温那段开启新纪元的历史。
1: 75年前的金沙江曾是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1950年，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全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岗托村驻村工作队员嘎松旺姆说，1950年10月6日凌晨，在江达县岗托村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先遣支队强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2: 当时的地方政府妄图以金沙江天险阻拦解放军，我们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划着牛皮筏子强渡金沙江，撕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1: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赵军。
3: 昌都战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直接促成了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在民族与社会意义层面呢，为废除封建农奴制扫清了障碍。解放军呢，也是严格的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赢得了民心，也促进了民族团结。
1: 昌都战役是场以打促和的战役，它的全面胜利击碎了分裂势力的幻想，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它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让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看到了新的曙光。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4: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此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1: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进入新时代，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萨玛。
5: 75年的沧桑巨变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在党的带领下，我们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抵御一切分裂破坏势力，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回望解放之路，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我们铭记伟大历史，铭记翻山越岭，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的先辈，更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
0: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精心部署，多点发力，通过节庆氛围布置、基层主题宣讲、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辉煌历程，共话时代巨变，厚植感恩情怀。请听报道。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林芝市投入专项资金167.7万元，开展园林绿化美化、公园景观优化等提升行动，推进城市风貌提质改造与节庆氛围布置。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军。
6: 包括党政大楼、主要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桥梁、交叉口等重要区域，广大市民和游客处处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同时，林芝市还组织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家中，面对面谈情交流，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民生改善、城乡面貌等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林芝市月岭小区居民郑光拉姆：
7: 我们身边的变化很明显，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各项治理工作都在开展着，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1: 林芝市白马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普布扎西：
8: 让大家在浓厚的氛围里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家国情怀时刻牢记在心，把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1: 22号，一场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暨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开展。 活动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的变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讲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宣讲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基层文艺队的演员以高亢嘹亮的歌声、优美舒展的舞姿歌颂党恩，礼赞新时代。拉萨市民朴琼：
9: 宣讲活动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75年来，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拉萨市十佳基层宣讲员央拉：
10: 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基层群众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拉萨高质量发展凝聚民心，凝聚合力。
1: 正值高原虫草采挖关键时节，那曲是所县灵芝市朗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各乡镇虫草采集点、临时牧民安置点，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所县群众次人多吉：
11: 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源自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扶持。今后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1: 所县索热嘎宣讲队宣讲员旦增曲扎：
12: 让广大牧民群众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1: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多地聚焦学生、农牧民等群体，分层分类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营造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请听本堂。
0: 近日，西藏大学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进校园活动，盛和老师结合校园真实事例，围绕合同纠纷、兼职维权、个人信息保护、邻里相处、财产权益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大一学生王孟泽：
13: 民法典是切切实实地渗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与我们无时无刻发挥着作用。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也要把民法典的普及继续推行下去。
0: 在虫草采集季，那曲市嘉黎县司法局联合麦地卡乡党委政府，深入县城搬迁安置点，向群众开展专题普法活动，以案示法，以家常话讲法，重点讲解邻里关系、财产权属、劳务用工等实用法律内容，现场答疑解惑，普法宣讲共汇集群众160多人。那曲市嘉黎县麦地卡乡群众白马：
11: 通过民法典普法宣讲，我才意识到法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我会努力做一名遵法守法的公民。
0: 那居士嘉黎县司法局局长白马康珠：
14: 工作人员围绕民间合同、邻里纠纷等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讲解，引导辖区群众自觉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村居，常态化开展法律服务，用法治为虫草采挖季保驾护航。
0: 阿里地区格吉县司法局联合宣传、民政、环保等部门，深入各乡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向群众普及讲解婚姻家庭、债务借贷、草场流转等民生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遇事找法、依法维权。北京市大成西藏律师事务所白马央宗：
15: 进行面对面的宣讲，可以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力所能及地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0: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主持召开2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全区减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增强为基层减负的内生动力；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减负任务高效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以更强合力构建减负工作协同体系。
1: 西藏台消息， 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调研西藏展馆，并出席相关活动。他指出，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新发展。徐志文强调，文化是体现发展的重要载体，要从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的角度加强创意研发与设计，要突出文化内涵，讲好西藏故事。徐志文还与紫金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座谈交流，出席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21号上午，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启幕。西藏展馆围绕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精彩亮相。615平方米的展区汇聚非遗技艺、数字科技与互动体验，成为展会独特风景线。请听报道。
0: 此次文博会，西藏共组织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以传承为根基、科技为助力，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活力。在14号馆西藏展位，数字传承、智武雪域机器人藏舞精彩上演，布达拉宫 VR 数字体验项目人气满满，观众带上设备，在光影流转中欣赏世界文化遗产的壮美。参观者叶建鹏：
17: 体验了这个项目之后，我就更加期待以后有机会前往西藏，就是实地的去旅游去体验。
0: 在展馆另一侧的藏文书法体验区，来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书法老师现场创作并免费赠予参观者。西藏书法家协会驻会书法家次旦进美：
18: 我书写的都是西藏的最吉祥的祝福，很期待以后呢能够继续把我们西藏文化呢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西藏文化。
0: 现场还设置西藏题材影片展映、文创展销与打卡集章活动。本土文创品牌介观推出的12生肖遇见藏文系列，巧妙融合12生肖文化与藏地美学新潮设计，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西藏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徐应龙：
19: 特别的感恩政府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看到西藏更多的好设计。
0: 今年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区各地市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及生态科普活动，全方位展示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1: 22号上午，在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展板、科普资料发放等形式，引导大家认识生物多样性，重视生态保护。拉萨市民索朗央青：
20: 保护环境，保护生物，买菜的时候少用塑料袋，以后我也会坚持这样的好习惯。
1: 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玉成：
21: 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高原生态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认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持续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和生态环境的行为，扎实推进湿地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高原森林草木，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1: 林芝市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管护、生态治理及农业生态安全等知识，解读生物多样性与日常生活、生态安全、绿色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林芝市民段道辉：
22: 林芝生态环境一直都很好，动植物资源很丰富，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离不开每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守护好西藏的万水千山。
1: 林芝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干部曲母：
23: 林芝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的青年干部，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未来我们要立足岗位，严格监管、科学监测、强化执法、积极宣教，守护好林芝的生态家底。
1: 与此同时，昌都市第二小学的近百名学生共同参与了百人共绘生态长卷同心守护多样自然主题活动，大家围绕绿色出行、拒绝白色污染、珍爱地球等主题绘出一幅幅色彩鲜艳、童趣盎然的作品。学生加央拉宗，
2: 我绘画的主题是垃圾分类，希望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把植物和动物守护好，人人有责。
1: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赵气，
3: 近年来昌都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物种监测与栖息地管护，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深化生物多样性排查管护，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用心用情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1: 在阿里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结合高原实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介绍藏羚羊、野牦牛、黑颈鹤这些家门口的高原精灵，讲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居民资青，
4: 我真切意识到守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助理工程师米马拉西，
5: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核心依托，守护自然本底，维系万物生息，既是夯实发展根基，更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呼吁大家同心守护生态家园，共建和谐美丽阿里。
0: 西藏台消息，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其中来电30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那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8个，水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4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聚焦国家双碳目标，我区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持续向新能源化转变。截至目前，全区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实现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占比分别达到47%和83%。
1: 日前，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自治区社科院开讲，讲堂围绕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主题，邀请专家进行权威解读。来自我区社科工作者代表、自治区党委党校、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代表100多人参加。
0: 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县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5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进行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服务。
1: 日前，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萨村成立运营。该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并提供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向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新模式。
0: 今年以来，那曲市比如县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 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疗系统，全县已完成体检30000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

0: 是家常饭，暖的是游子心。照见一个流动中国里延绵的乡愁与浓浓的情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跨城送饭，一碗乡愁。评论说，什么是故乡？史铁生笔下的一段话或可作为注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人们为何因一口饭而湿润眼眶？从东北的酸菜馅饺子到西北的油泼辣子，从江南的软糯青团到岭南的老火靓汤，一口熟悉的味道是无论在何地都能立刻辨认出的安心，传递着万水千山之外的惦念。家是根脉，但树总要向上生长。年轻人走出家乡，登上更大的舞台，奋斗着，成长着。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人形机器人，从先进制造业到现代服务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都离不开年轻人拼搏奉献的身影。正是有一代代年轻人把故乡放在心底，把责任扛在肩头，把自我价值实现融入国家发展所需，成就了小家的热气腾腾，也撑起了大家的蒸蒸日上。时代飞速发展，也以其独特的方式熨平思乡的眉头，托举远行的游子。从前山高路远，车马很慢，一封家书要走上数周，而今天山贯穿，蜀道拉平，老区通高铁，高峡过横桥，持续完善的立体交通网，让千里江陵一日还从写意成为写实。全国县县通千兆，乡乡通五 G， 村村通宽带，通信技术的飞跃令天涯若比邻成为真切体验。当下仍有许多人在眺望远方，也有人正在路上，出发的理由和目的地都更加多样。流动不再是单向的，理想的种子随心飞，落到繁华都市，落到戈壁荒原，也落到乡野田垄，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所到之处有肥沃土壤，也有阳光雨露。越来越多城市也创新服务，提升人才认同感、归属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住房、医疗、教育等配套更齐全，初来乍到也能从从容容。改造提升大型商圈、潮流市集等消费场景，开放更多城市公园，生活品质更有保障。邻里活动丰富多彩，促进了人与人的交流，也拉近了人与城的距离。在人与城的双向奔赴中，神州大地活力迸发，书写下协同共进的新篇章。我们总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当无数游子为了理想而奔忙，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片不断拔节生长的土地必将为每一位有志者托住乡愁，照亮前路，让坚守有回响，奔赴有回报。而这正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时代心结。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8度到24度。那区多云，2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10度到25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5至6级，1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75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伟大胜利，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点，是西藏各族人民获得新生的历史出发点。75载栉风沐雨，雪域高原沧海桑田，75载感恩奋进，雅鲁藏布江涛声如歌。让我们以歌为礼，以情为颂，开启今天的特别节目

山河锦绣送高原，深情欢歌献给党。一曲曲悠扬雪域乐章，带您回望高原发展征程，见证雪域大地蓬勃蜕变，用动人歌声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载的辉煌画卷。酥油茶香飘雪域，醇香暖意饱含真心。一杯酥油茶是高原最热忱的款待，彰显着各族群众相亲相融的温情。

0: 民一家亲，浓浓雨水情，一直就是艺术家笔触书写的对象。而在雪域高原，金珠玛米的注解就是救苦救难，藏族阿妈对人民子弟兵最朴素的心疼都会化作一碗香喷喷的酥油茶。请你喝杯酥油茶，由朱流作词，罗念一谱曲，歌曲节奏欢快，歌词短小，朗朗上口，不仅在西藏地区家喻户晓，更传唱至大江南北，成为极具代表性的西藏经典歌曲，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民族的情感。罗念一之子罗雪莱，
1: 父亲创作的这个请您喝杯酥油茶是1964年创作的，这个当时的那个音乐创作啊，就都是根据生活的场景然后进行创作的。一路修路进来的人跟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就住在了当地的老百姓家里面，白天呢一起劳动，上山砍柴啊，下农地干活什么的，晚上就跟当地的这个村民在一起，他自然就会在老百姓家里很自然的吃糌粑啊，喝酥油茶什么的。我父亲那个时代是处在一个，就是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的话，是一个激情燃烧的一个年代，那个时候就自然就有情怀在里面，有了情怀以后呢，流露出来的情感绝对是真挚的，是淳朴的。

0: 退休干部王玉莲非常熟悉这首歌。
1: 请你喝杯酥油茶这首歌吧，就是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歌曲。我们小的时候也比较喜欢这首歌。雪山顶上出彩霞呀，金猪妈咪到我家，就这几句我们反正唱的都特别熟悉。这首歌就是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啊，体现了我们创作者对西藏和藏族人民的由衷的热爱，用朴实无华的语句赞美了解放军，金猪妈咪帮助翻身农奴得解放，进行民主改革，给我们各族群众医治疾病，帮助群众进行春耕生产等动人事迹。这个歌词呢，它也是朗朗上口，旋律欢快亲切，节奏它也比较简练，展示了军民团结亲如一家的生动景象。所以说呢，这首歌深受我们听众的喜爱，也传唱广泛，流传至今。
0: 德西梅朵，
2: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60年代的歌吧，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听过，应该是个女生小合唱。我记忆力太深太深，这旋律特别的美。金猪妈咪到我家呀，金猪妈咪。

一杯酥油茶，传递着藏族人民对金州马米的热爱和感激。请你喝杯酥油茶，这首带着高原奶香与温情的歌曲里，藏着最动人的军民鱼水情。我叫任青，今年81岁了。这首《请你喝杯酥油茶》， 对我来说是一首让我记忆犹新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见证着我们当年的那段峥嵘岁月，也诉说着我们与解放军之间的深厚情谊。歌曲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也是见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的蜕变。以前我们唱这首《请您喝杯酥油茶》， 表达的是一份感恩之情，感谢之情。而如今再来唱这首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幸福和骄傲。我们想用这杯醇香的酥油茶邀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我们美丽的西藏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发展中的新西藏，再到热情好客的藏族朋友家里 喝上一杯醇香的酥油茶，与我们一同分享如今的幸福生活。

用歌声触摸历史，对我们来说，请你喝杯酥油茶是一种回忆，也是一种情谊。虽然没有刻意雕琢的宏大叙事，却将一碗茶的温度、一种情感的双向奔赴和军民鱼水情的佳话传唱至今。

欢快的曲调传唱雪域经典，质朴的歌谣镌刻岁月温情。一首家喻户晓的洗衣歌，承载着高原儿女淳朴热忱的模样，诉说着和平解放后高原大地欣欣向荣的鲜活光景。

0: 在西藏的雪山草原间，在人们的记忆长河里，总有一首歌能让时光倒流。
1: 我亲眼看到奴隶怎么样受苦，奴隶们看到解放军了，就简直见到了亲人。后来我们就帮他们修路，帮他们架桥，帮他们收青稞，帮他们盖房，做了无数的好事。
0: 90多岁高龄的李俊琛老人是洗衣歌的词作者，他回忆说，
1: 他们对解放军热爱之情啊，真是淳朴极了。我就从具体的洗衣服开始，从这个小事上反映军民的亲密团结，反映汉藏人民亲密无间的感情，所以就创作出这样一个洗衣歌了。
0: 洗衣歌以清新活跃的格调，欢唱明快的节奏，风趣活泼的场面，隽永深刻的思想，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几十年来，它跨越四海，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这首歌不仅登上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舞台，更成为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红色经典。

0: 60年后，西藏军区文工团团长、作曲家央金重启经典，他走访西藏各地，记录新时代的洗衣故事。
1: 我是这个党和军队培养多年军队的文艺战士，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这种西藏发展哈、均民与水情的见证者，你会站在一个自己的角度去观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的变化哈、军民团结这种浓浓的情谊，还有观察我们边防战士的这种牺牲，去谱写他们。
0: 当谈到艺术创作动机，央金回忆说，
1: 有一次我们是在林芝给周边的村民们演出，有一个阿妈，当时她戴了一个那种老式的绿色的军帽，她突然就上来拉着我的手，她就亲了我一下手，然后那分钟我一下顿住了，我就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我说，阿妈，我知道你亲的不是我这个人，一定亲的是解放军，亲的是共产党。所以说在这个演出的途中都会产生很多感人的这种新的洗衣歌。
0: 而说到经典的力量时，央金非常感慨，
1: 我相信我们这首歌会一直唱下去了，下一个60年还会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典的力量吧。这经典的不单单是一个作品，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也是西藏的发展的故事。我们的前辈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就是老西藏精神的创造者，用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坚守，一起铸就了我们的老西藏精神。
0: 作为老西藏精神的传承者，央金在经典洗衣歌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创作出了再唱洗衣歌。
1: 前面是我们运用了当然大家最熟悉的洗衣歌的最经典的这个唱段部分，对，音乐转换了，已经跨越60年了，就是现在的我们洗衣歌的传承者，老西藏精神的传承者，经典作品的这个传承者。看，很小的时候，我的阿妈，我的阿妈就唱过这首歌，从小她就在这种歌里成长起来的，这首深情的洗衣歌。你看这个阿妈用这个歌儿告诉了她，又回到原来的传统那段，是谁帮她再告诉你是解放军是共产党，咱们不能忘了他们带来的所有的这一切。好，往下又是我们的新突出的词，长大的我们也爱唱这首歌，唱的雪山上升起的太阳永不落，我们的忠诚，我们敢党恩跟党走是永远不会变的。这个作品呢，我们也是传承了经典洗衣歌，同时也在发展这个经典。
0: 在西藏军区文工团，新一代文工团演员正在排练新版洗衣歌。
2: 我是第七代小卓嘎角色的扮演者一夕梅朵，每一次演出洗衣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感悟。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去北京参加央视的回声嘹亮，让我见到了洗衣歌第一代的创作者李俊昌等老师，90多岁，白发苍苍，但是一提到洗衣歌的时候，眼神里还是一直充满着光芒，这对我是一种鼓励。每次跳洗衣歌的时候，我都会更加刻苦的训练，让这种洗衣歌的精神一直继续绽放光芒。
0: 一首歌，两代创作人，跨越甲子的深情对唱，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从翻了身到看新天，歌声里的西藏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让我们记住昨天的奋斗，更畅想今日的辉煌，祝福西藏扎西德勒。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山河锦绣颂高原》，深情欢歌献给党。时光流转，旧貌换新颜，漫步高原城镇，街巷烟火升腾，城乡风貌日新月异，百姓日子富足美满。轻快的旋律勾勒出高原城市的蓬勃生机，尽显新时代高原生活的幸福美好。

创作于1959年的歌曲《逛新城》，是一首极具藏族风情的经典音乐作品。歌曲以男女声对唱的形式，搭配风趣欢快的旋律，生动塑造了翻身农奴妇女形象，鲜活展现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深情诉说着翻身农奴的心声和喜悦。历经60多年岁月流转，这首歌虽在不同时期被多次改编，但饱含在歌声中西藏人民的感恩之心、赞美之情始终未变。

0: 2022年，由著名词作家刘一兰、著名作曲家卞留念根据《逛新城》重新填词编曲，著名歌唱家李丹阳、老戏骨张光北携手拉萨市歌舞团多吉顿珠、自治区歌舞团次仁拉姆共同演绎的这首《再逛新城》一经推出，好评如潮。这首老歌新唱之作，将新时代拉萨的美好图景徐徐展开。伴着优美欢快的旋律，让我们走进拉萨发展的时光隧道。著名词作家刘一兰，
1: 《再逛新城》这首歌就像格萨尔一样，它应该是活的，每个时期重新填词都可以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
0: 著名作曲家卞留念分享创作感受。
2: 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现代元素和西藏的传统文化自然融合。我尝试了通过不同的音色层次去传达这座城市的多元化的面貌。
0: 在《再逛新城》中，多吉顿珠和次仁拉姆扮演妇女共同献唱。多吉顿珠感慨道，
3: 很多听众说，我们从你们的演唱当中看到了幸福中的拉萨、美丽的拉萨、发展中的拉萨、建设中的拉萨、腾飞的拉萨。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拉萨人，次仁拉姆对家乡巨变深有体会。
4: 绿皮车厢赶上五 G 高楼大厦，指尖购物
5: 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从交通、城市建设到生活方式，全方面展示出拉萨跨越式发展的轨迹。这是对我来说最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在这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时代赋予的机遇。
0: 从电线杆子行对行到高楼大厦一幢幢，从农牧物资大交换到指尖购物更便利，从逛新城到再逛新城，就像一部流动的纪录片，通过这些具象化的生活细节，将拉萨这些抽象的城市变迁转化为可以触摸的生活切片。定居拉萨十多年的王先生夫妇带着儿子在柳梧新区滨河公园散步，谈及拉萨的变化，他俩感慨道，
6: 随着拉萨各类公园和绿化项目的这个不断实施，整个柳梧新区给我的感受就像是城市森林一般。
0: 从昌都来拉萨经商20多年的市民嘎雀见证着城市蜕变，
7: 看着拉萨古城区的街巷变得越来越美观，旅游和购物的人很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8: 看拉萨新面貌，
9: 快快走来快快行呀，
8: 哦呀呀呀呀呀。
0: 从逛新城到再逛新城，每一句歌词的变更，每一段旋律的变奏，都留下了城市变迁的印记。这老歌新唱的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是变化发展的时代的回响，看到的是西藏人民蒸蒸日上的新生活，以及那越发浓郁的

0: 阳光下的雪山尽显壮阔，夜幕下的拉萨温婉迷人，华灯点亮雪域古城，晚风裹挟高原风情，夜幕下的拉萨静谧又璀璨，灯火映照盛世光景，尽显高原都市独有的浪漫与风华。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名为《我爱拉萨夜色美》的音乐作品，以晚风轻拂布达拉的诗意，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拉萨的崭新风貌。八廓街灯火映彩楼，古老的布达拉焕发光彩，大昭寺前的沼泽逐渐被平整的石板路所取代，奏响西藏现代化进程的激昂序曲。原自治区歌舞团团长丹增对这首歌主创人员记忆犹新。
1: 刚开始歌名叫《我爱拉萨夜色美》，词作者、曲作者都是老西藏汉族同志写的，作词的作者是西藏歌舞团词作家李永才，作曲是原来西藏军区文工团作曲家东海写的。
0: 作为西藏发展的亲身经历者，1984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藏族歌唱家丹增，凭借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将拉萨夜色美演绎得深沉浓烈。他的歌声不仅为歌曲注入灵魂，更让这首歌唱响大江南北。
1: 我是80年代初接触了这首歌，快毕业的时候，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研室的声乐教材里边，其中有这一首歌，老师专门让我学这个歌，回到拉萨以后一定要把这个歌唱好。老师的意图也是，你作为一个西藏的文艺工作者，你把西藏当地的作品一定要唱好。这个歌的内容非常好，积极向上，体现了西藏当下的生活变化。
0: 丹增出生于日喀则白朗县，1978年，他第一次踏上拉萨的土地。
1: 我是78年到拉萨，到西藏师范学院上学。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大昭寺的这个前面全是沼泽，可以说我也是西藏变化、拉萨变化的见证人、亲历者。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特别是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援下，我们西藏，特别是我们拉萨，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多年来，这首歌也一直是丹增舞台上的保留曲目。他告诉我们，每次下乡演出，各族群众都格外喜爱听他演唱《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早已超越了单纯音乐作品的范畴，成为西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写照。丹增坦言，他最喜欢第二段歌词，因为这段词将西藏人民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每当夜幕低垂，霓虹初上，白天喧嚣繁忙的拉萨褪去一身疲惫，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之中，漫步在巴廓街、布达拉宫广场、滨河公园、慈觉林等地，大街小巷升腾起浓郁的烟火气息，展现出与白昼截然不同的浪漫风情。从滨河路眺望与布达拉宫隔河相望的慈觉林，各色灯光交相辉映，恍如白昼。以星空为幕、山川为景的大型史诗剧《文成公主》，更是为拉萨的夜晚增添了别样光彩。恰如拉萨夜色美中所描绘的意境，月光洒落龙王潭，歌声飞跃罗布林卡，璀璨灯光里是文化的流淌与心灵的共鸣。在剧中饰演松赞干部的丹增洛桑说，
1: 我们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城市，每天晚上都和同伴们都在这里用心为八方来客表演，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用我们的演出为观众传唱千年史诗，传承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的民族融合大爱，同时也要展现我们新西藏的独特魅力和繁荣景象。
0: 退休后的丹增依然活跃在城乡舞台，他说要像拉萨夜色美这首歌中唱到的那样，为西藏美好的明天而歌唱。

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既是改革开放春风浸润高原的生动注脚，也是新时代西藏人民奔赴幸福生活的时代强音。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拉萨变化的动人赞歌，更是一座雪域古城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出的蓬勃生机与自信光芒。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回望75载峥嵘岁月，礼赞雪域高原时代巨变，聆听高原儿女感恩向党的赤诚心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山河锦绣颂高原》，深情欢歌献给党。跨越山川沟壑，奔赴雪域山海，75年来，天堑变通途，阻隔被打破，山海相拥，见证发展奇迹。群山巍峨，见证奋斗足迹；江河奔涌，书写奋进篇章。一同在旋律中领略山海壮阔风光。
2: 我的母亲生了我，西藏最生了我，是这片土地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当东海潮声与高原风吟相遇，在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的柔和晨曦中，诗人陈仁杰把满腔深情倾泻笔端，化作歌曲《山海》的滚烫词句。
2: 山就是西藏的山，海是东海的海，但是海也是这里的，特地是古海。山也是我老家的天台山，但海呢，实际上也包含了属于元藏省市，诗海一家，山海一家。我们的原状就是在山海之间，把我们的共同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你做的所有的贡献，做的所有的努力，藏族百姓都一一的记在自己的心坎上，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所以这热泪就下来了。山海它不仅仅地理的跨越，另一个也是精神的跨越，是相互奔赴。
4: 雪花枕着你的高原，红陶醉。
3: 山海的歌者援藏干部郑安阳，将千万个援藏人的赤诚织成音符，凝成和声，在广袤高原落地生根。
5: 山海这首歌呢，它描绘了我们援藏干部舍小家顾大家，奔赴西藏建设西藏的一个过程。我是一名普通援藏干部的代表，通过歌声表达我们对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一种赞美，一种感恩。我们感恩雪山，它教会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感恩草原，它养育了新西藏民族一家亲。
3: 郑安阳的歌声饱含憧憬与牵绊，在一首首歌谣里绵延生长，在一缕缕茶香中氤氲沉淀。
5: 小的时候呢，妈妈就教我唱了一些有关西藏的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从小我就对布达拉宫、对喜马拉雅、对珠穆朗玛有一种敬仰和向往。来到这儿以后呢，我们的很多藏族朋友请我去家里做客，去喝酥油茶、吃糌粑、牦牛肉，会非常坦诚畅快地去聊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收获了一辈子的友谊。
6: 重点实验室这个事情，
5: 对这个实验室的建设，要在北京科技大学以及呢很多相关的对口支援的高校一起来助力参与到。
3: 三年援藏期满，这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校长郑安阳离别西藏，他的行囊里装满了不舍和期待。
5: 援藏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会作为北京科技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一个桥梁纽带，全力以赴地把援藏工作延续下去，为西藏培养更多的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
3: 郑安阳的妻子沿着他的足迹踏上高原，这对学者伉俪的故事像这片高原上并流的江河，各自奔涌又彼此映照。
5: 我妻子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接下来呢她每年会来这边工作一段时间，跟我们的藏大的老师一起开展科学研究、科学攻关，也会参与一些教学工作。
3: 山海之间，是陈仁杰以词寄情，是郑安阳以歌咏志，更是援藏干部们以行见之。
2: 这个人就是山海的桥梁，我们援藏干部肩负了国家的使命，带了技术，带了理念，参与到祖国高天厚土的建设当中。
5: 山海这首歌呢，它描绘了我们援藏干部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精神境界，激励着我们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啊，响应党的号召，不远千里跨越山海，来到了雪域高原。我们一起来见证雪域高原的发展，建设雪域高原的腾飞。
3: 山海相连，是陈仁杰以诗词丈量的生命厚度，是郑安阳用歌声架起的教育之桥，更是一批批援藏干部共同提交的时代答卷。这片土地也将续写新的传奇，奏响奋进长歌，因为奉献从未离开，因为理想永驻高原。

0: 扎根高原，长期坚守，无数老西藏怀揣热忱奔赴西藏，扎根奉献，艰苦奋斗，用青春与热血浇灌这片土地，铸就了高原发展的基石。岁月铭记坚守，山河不负初心。
1: 我一直在寻找故事，找了好多以后呢都不满意，没有找到好的切入点吧，就是无法触笔。
0: 2019年，为呈现一个有温度、有柔度的藏历新年晚会，作为创意总监，罗茨正为晚会里的老西藏章节到处征集故事。毫无头绪之时，罗茨找到了时任西藏商报记者的吴勇。在与吴勇聊天的过程中，他偶然了解到了君子兰的故事。
1: 吴勇的爱人的父亲当年离开西藏的时候，藏族的邻居给他送了一盆君子兰，然后他养那个君子兰也有很多岔子，繁殖出新的是吧，他还给了其他邻居，最后他要内调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君子兰就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的那个后代是朋友，在一个酒桌上讲了那盆君子兰的延续。
0: 吴勇的岳父何老先生也没有想到，自己离开西藏时送给邻居老杨的君子兰，几经辗转又回到了女婿吴勇的手里。这个故事让罗茨眼前一亮，瞬间找到了创作灵感。他立马告诉了音乐搭档兼晚会总导演之一尼玛卓嘎，
1: 我说我找到了一个点，可能可以动笔了，然后你们卓嘎呢正好到成都去做音乐，这个期间呢我就把这个词写了寄给他了。
0: 一个好的音乐作品既需要直击灵魂的好词，也需要抓住人心的旋律。尼玛卓嘎专程前往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去接触退休的老西藏们，想找找创作灵感。
2: 其中一个特别让我动容的一幕吧，有一个老西藏吧，他就出了一个拐杖，他就进来，他说西藏日报到了没的萨德巴米，然后正好他又跟他差不多的年龄就碰到了嘛，哎呀一直都在说我们都是老西藏人，一直重复这个核心词就是老西藏。因为我已经酝酿了很久了，那个旋律在我的脑海里，结果罗茨的词一出来，很简单很深情，可以用朴素来形容它，但是就是如此能打动我，我觉得跟我构想的那个风格完全符合，可能没有用2小时就马上写出来了。
0: 2019年藏历晚会老西藏章节里的故事，令现场的观众潸然泪下。由罗茨作词，尼玛卓嘎作曲，加央曲真演唱的同名歌曲更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作为晚会 MV 里君子兰故事的主人公，吴勇心中百感交集。采访吴勇那天，我们约在了罗布林卡，当看到园林里遍地的蒲公英，吴勇感慨道，
3: 你看这个，这真好，蒲公英。其实我觉得我们老西藏就像蒲公英一样的，它虽然扎根在这块土地啊，风一吹的话也许吹得很远，但是它最终还是会落在这块土地上面的，然后生根发芽长大。
0: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代又一代奋斗者奔赴西藏，扎根高原，孕育传承并发扬着历久弥新的老西藏精神。一曲老西藏以深情的旋律唤起后代对父辈的深切怀念，也唤醒了自己青春的记忆。已故的老西藏王一鸣阿姨曾跟随丈夫来到西藏，一待便是60年。生前每当听到老西藏这首歌，她总感慨
4: 听了老西藏这首歌，

0: 西藏，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甚至宝贵的生命，都奉献给了西藏。
1: 我们那个大院里面有一半藏族同志和一半汉族同志，我们就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到现在无法忘记阿姨许世芬，叔叔刘江。我跟洛茨我们说起老西藏的时候，我的眼里全是那些叔叔阿姨。
2: 我们写这个歌就是对老西藏精神传承的最好的纪念，所以说真正的这种创作上的触动吧，它需要生活和情感的积累。
0: 岁月的厚重沉淀与创作者的炙热深情，让老西藏用质朴词句道尽最动人的赤诚。
3: 我觉得曾经把这个他们的青春、忠诚、生命都奉献给这块土地的人吧，是我们都要去讴歌的对象。其实我这个歌里面写的非常朴素，但是他找到了很多一些比较关键的词，比如说多少年的风霜露出了脸上的高原红，多少人的青春是酥油茶的这个味道，多少人的朋友是太阳下的兄弟，以及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忠诚献生命，这里面是高度的凝练和概括了他们的一种奉献和成长的足迹。
0: 水乳交融，血脉相承，老西藏的歌声里凝结着老西藏精神的深沉力量，传唱着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岁月故事。这份精神如同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历经岁月淬炼依然蓬勃绽放，在时光长河中生生不息，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动人长歌。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

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新生，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1: 回望75载峥嵘岁月，礼赞雪域高原时代巨变，聆听高原儿女感恩向党的赤诚心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山河锦绣颂高原》，深情欢歌献给党。岁月更迭，初心始终不改，唱支山歌给党听，诉说往昔感恩之情，再唱山歌给党听，续写今朝赤诚忠心。75年风雨同行，党恩润泽雪域山河，两代歌声皆是高原儿女永不褪色的赤诚颂歌。
2: 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旋律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承载着我们的情感与记忆。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精神底色，到再唱山歌给党听的情感升华，尽管这是跨越时空的两首歌曲，却有着同样的内核精神，同样应时而生，同样由人民艺术家才旦卓玛演绎。著名作曲家、西藏音乐家协会会长梅朗多吉，
3: 从音乐作词到文字作曲，前前后后大概酝了15天左右才动笔。第一稿、第二稿我全部不写了，最后用了第三稿，就这样写成，把原来阿江唱过的《北京的金山上》。共产党来了不变天，都揉在一起，再唱山歌给党听，三个旋律在里面，就是互动的旋律。你细听的话，三个旋律都有，然后加合唱，才有了现在阿家才在这个版本的《再唱山歌给党听》。
2: 创作于1963年，作为故事片《雷锋》插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经过人民艺术家才旦卓玛的深情演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4: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是60年代的歌曲，是才旦卓玛老师唱的，我们从小都会唱。我觉得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党的热爱的一种表白。再唱山歌给党听，是新一代，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党的热爱和拥护的一种延续吧。
2: 再唱山歌给党听，延续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红色基因和党是母亲的情感隐喻，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它将阶级解放的革命抒情和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使命传承进行连结，让历史告诉未来，也让未来续写历史，同时将党的恩情与民族情感融为一体，完成了从历史传承到时代共鸣的跨越。

0: 再唱山歌给党听，是为才旦老师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曲。词作者星远八次梳理了才旦卓玛老师几十年来的代表作，几经推敲，几易起稿，才最终完成歌词定稿。2011年7月，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再唱山歌给党听在同名晚会中，才旦卓玛与来自全区各个地市的160名农牧民群众精彩亮相，受到中央代表团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首歌对才旦卓玛的演艺生涯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还有时代演进过程中红色精神一脉相承的历史意义。
1: 大家才旦这个名字另外一种意义，它唱的是就是既有怀念的内容，也有现在的愤怒向上新时代的一个感觉，就是歌的内容不一样，承载的东西多了一点，更丰富了。

0: 秀版的中间加了一个纳曲的民歌，确实很顺，人们就喜欢，朗朗上口，容易接受的大家，所以很好。我觉得这首歌两个风格不同，我觉得这样特别好，文化就是有百花齐放。
1: 我也比较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这两首歌都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赞美，好好珍惜当下。
2: 这首歌我歌词是那个比较好记，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传唱。
3: 我是拉萨江苏实验中学音乐老师，我很喜欢这首歌，像我们合唱比赛基本上都会推荐在上山歌会当听。当我跟他们说这个音乐背后的创作背景，去告诉学生现在的生活很来之不易，包括用音乐去表达。
4: 从唱支山歌给党听延续出来的两个版本的再唱山歌给党听，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深厚情感，借助从未凝固的音符在岁月长河中传递力量，借由新一代的歌者抒发新时代的心声。

0: 这首唱给党的山歌，是时代的光华，带着红色的记忆，从1963年唱到了现在，从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唱到了伟大的新时代。它早已不是旋律，它已经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是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生动写照，是雪域高原上西藏人民与党的血脉回响。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3: 历经75载深耕建设，雪域大地奋勇向前，产业蓬勃发展，城乡日新月异，高原踏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各族儿女正昂首阔步，向着美好未来戮力同心。
4: 今天是1998年12月。
5: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
0: 西藏和平解放的号角如冲破云层的曙光，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新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西藏也踏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中央特殊政策支持下，几十年来西藏各方面发展取得质的飞跃。腾飞的西藏诞生于上世纪末，是艺术家用音乐讲述这片土地沧桑巨变的作品。

0: 腾飞西藏这首歌呢，是写于1998年，那时候正好逢上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也就是改革开放20周年。当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考虑了很长时间，我想用一种宏观的角度，用一种比较大气的写法来歌颂。
1: 创作过程中，词作者望堆将自己在西藏各个角落的见闻化作诗句，那些鲜活的场景和质朴的情感，都成为了这首歌的灵感源泉。
0: 我第一句话就写了太阳融化了千年雪山，春风

0: 给西藏带来非常美好的一种契机，我歌颂整个西藏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1: 每首经典之作凝结着创作者对故土最深沉的热爱，词作者望堆将高原的阳光、雪山的壮阔以及时代的沧桑巨变一一化作动人诗句，而当这些饱含生命力的文字邂逅旋律，曲作者边洛又赋予了它新的灵魂。
2: 这边就开始有个江河这个舒展，感觉意思上女生的
1: 回忆起这段倾注心血的创作历程，边洛至今难忘，恍若眼前。
2: 腾飞西藏这个歌呢，我们讨论当中呢，作为晚会主题歌，但是压力很大，必须要用交响乐团。后来我就写了一个单旋律嘛，前面是抒情嘛，完了铺垫辉煌的这个铺垫，完了或预热需要那种腾飞啊啊恢宏的，慢慢预热，就这样推到那个高潮，最后还是非常的圆满。

0: 当腾飞的西藏旋律如雅鲁藏布江浪潮般激荡响起，这背后也凝结着边洛对家乡、对这个时代的深情。
1: 我是西藏人，对西藏的热爱与生俱来。作为一个文艺的一员嘛，我们的感受通过音乐去输送、抒发、表达嘛，可以说是一个受益者嘛。我们有这样的环境，今天能有这样的成绩，都是归功于国家，归功于这个时代。这个旋律和这个歌声整个加起来以后，它就像一个化学反应一样，所有的艺术的因素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这歌永远不老。

0: 激昂的旋律，明快的节奏，腾飞的西藏不仅饱含着对西藏这片土地的深情，更见证着西藏在时代浪潮中蓬勃发展的铿锵步伐。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时代印记，正随着旺堆的讲述慢慢清晰起来。
1: 党和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藏族词曲作者和演员，充分说明西藏不仅在经济建设也好，其他建设也好，都有了一个可以说飞跃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
0: 有了对西藏发展变化的切身体会，才能激发出创作热情。歌曲最终呈现的效果让旺堆十分满意，
1: 特别满意。他写的非常大气，高亢激昂，一听就可以振奋人心。当时我就觉得可以传唱很多年，事实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
0: 腾飞的西藏不仅是一首歌，更是雪域高原跨越发展的声波见证。当旋律再次响起，那是历史向前的铿锵回响，激励着我们为这片土地的繁荣继续奋勇拼搏。

悠悠歌声汇聚盛世欢歌，75载征程硕果累累。回望过往，步履铿锵；展望前路，光。

0: 明璀璨，所有的祝福与期盼都汇聚成这句最淳朴最真挚的问候，扎西德勒。
1: 2021年7月，总书记来西藏，不为舟车劳顿，下飞机的刹那，他给当地老百姓问候，扎西德勒，一个领袖到西藏用当地的语言问候，我又一下子就被感动了。
0: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是藏族人民对客人的简单问候。总书记的那句问候在西藏人民心中至今记忆犹新，也让作为诗人的陈然杰带着对西藏这片土地特殊而又深厚的感情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几代的牵挂，多少动人的故事，你眺望着古海隆起的高原，春潮漫漫的征途上，爱在人间顶天立地，一条条改变人生的路，看到这些以后泛起心中的泪花，这泪花泛的是真情实感的泪花，是吧？这时候一生淳朴的扎西德勒永远回到了高铁上，
0: 永远的扎西德勒，由陈仁杰作词，梅朗多吉作曲，次仁央宗演唱。歌曲演唱者次仁央宗回忆说，
2: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文艺演出西藏儿女心向党中，有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永远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对我来说呢承载着特殊的回忆与深厚的情感。
0: 正如次仁央宗所说，歌曲意义非凡，艺术家用音乐旋律和特殊的问候解构硬核的政治叙事时，就把中央的关怀具象为一句质朴的藏族祝福，也把边疆的感恩升华为准确的艺术表达，让民族的团结沉淀为血脉中的旋律记忆。
1: 这首歌写出了我们西藏人民对党的感恩之情，写出人民的心声，写出了时代的呼唤，永远的扎西德勒，有感情色彩，有空间，有时间，打着光辉，永远温暖这片土地啊！加一个永远的，就把这首扎西德勒这4个字内涵上、思想上、形式上

0: 党中央对边疆的深情牵挂与边疆人民真挚感恩的双向奔赴时，感动的不仅仅是艺术家们，还有普通群众。退休干部彭作钦饶：
1: 我今年已经84岁了，我在拉萨生活了已经有70多年，亲眼见证了这个城市一年又一年的巨大变化。记得总书记来拉萨那年，我正好也在布达拉宫广场亲眼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他祝福各族群众扎西迪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很感动也很幸福。
0: 退休干部苍觉：
2: 他们已经当地失去上对我们，
3: 现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得益于好政策，我们永远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现在的生活比蜜还甜，这是的烈之下。
2: 这是民族社会。

0: 领袖心系人民，人民拥戴领袖。反复咏叹的扎西德勒，既是中央对边疆吉祥如意的承诺，也是藏族同胞对祖国国泰民安的祝愿。承诺与祝愿在我们的旋律中流淌，就是边疆安定繁荣的现实写照。
1: 每次我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西藏的变化和人民的幸福。我希望通过我的歌声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西藏，感受到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扎西德勒这份美好的祝福传递到了每一位听众的心中。

纪念光辉历史，铭记伟大丰碑，既是对过往峥嵘岁月不懈奋斗的致敬，更是在新时代砥砺奋进、再起征程的动员。七十五载风雨兼程，高原大地早已华丽蜕变。此刻，这李赞的歌声依然回荡在高原大地，岁月华章将续写高原发展新篇。愿高原山河永驻锦绣，盛世光景恒久绵长。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周年特别节目《山河锦绣送党恩，深情欢歌献给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还是条好汉。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一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她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她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和那个女孩子的眉毛，我那个的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他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叫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书里的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初的那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孟庆江画，没稿费的。

0: 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错了啊。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那个稿费，你没那个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哈哈，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1: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0: 过去小人书的它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人书，它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人书是画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解放前那个香烟呐、啊，每盒香烟都有一张画，你买一条，里头就有10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整套的，封神就说60张，啊，水浒传108张等等嘛，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要做宇宙牌香烟，那个108将，108包，这样的。那时候就是我站这个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盒的，你看我讲了多少香烟壳，做《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1: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0: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吧，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个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时候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的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这家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2支笔，还有一块糖。
1: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0: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样。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1: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0: 主 说老舍啊，他家里有好多小说，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说，他讲你小说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说学文化的，看了小说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画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1: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0: 节目初嘛，我才十几岁啊，小孩呢一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一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上，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一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哪个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而已，都有。
1: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0: 这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是吧，整个大概有多少张，一百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1: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0: 那些作品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是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小这个狼来的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也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的，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就在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1: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0: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一年出连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刘胡兰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1: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0: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这个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都只有怀疑。
1: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0: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的、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1: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临危受命，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0: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
1: 面对挑战，他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0: 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比班子上课。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0: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连环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1: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0: 连环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 家长觉得一看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都要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1: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0: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想画连环画的这个不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环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环画了。
1: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0: 就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说光盘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一些连环的故事上壁画画上去，也是连环。说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连环。
1: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0: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环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环画给他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沧桑巨变，儿时的伙伴突然难寻其踪。
1: 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
0: 从无到有，六旬老者为孩子再造天地。
1: 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眼珠都蓝了。
0: 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画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得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

0: 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看形式呀，
2: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2: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2: 这是我们当时啊，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2: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他那个科幻，他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2: 比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的名义出现的。那么至于说譬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0: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2: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我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 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0: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2: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0: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2: 霍有直、刘继友、画工笔画的王树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哈，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继友画，就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呢、跟狼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像王树辉那画那个西厢记，但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90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2: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0: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2: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2-3年之内，黄玉郎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0: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2: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那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0: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 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2: 着急啊，不能等啊，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对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0: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2: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0: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2: 一共有5-6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3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2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啊，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机构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啊？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0: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2: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办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0: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2: 这些漫画家啊，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本，他也觉得很吃力。嗯，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大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漫画从来没这么画过的。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连环画一般的就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新的话它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说话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连环画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一脚啊，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 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了球你让你待一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他瞬间他又回来了。

0: 这话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所以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1: 多番努力之后，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0: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已经。
1: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0: 这是我们创刊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的，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啊更多一些。
1: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半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0: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1: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0: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人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说这小孩老问你们这新的刊什么时候出啊，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啊眼珠都绿了。 我们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4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 那种怎么风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啊。以至于那个对话圈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就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杨开、郑旭生、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1: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0: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啊，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走向国外。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0: 实，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继续请了来自北大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副准医师隋准大夫和王密大夫呢，跟我们谈一谈老年人肾脏保护的话题。除了老之外呢，药物的肾损害的问题，药物肾损害除了我们知道的啊，比较注意到的日常的药物之外呢，有两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一个是我们那个造影剂是有可能会带来肾损害的，还有就是化疗药。当然啊，面临这样的治疗或者检查不得不去进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权衡一下利弊啊。但是除了这些损害之外呢，我们其实包括你们包括其他的医生也都谈到过，比如说慢性病的肾损害的问题，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肾损害。你也提到了，其实咱们老年人的这些慢病，尤其是一些这个跟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能会引发肾脏的损害啊。
2: 对，
1: 哎，那有可能我一直以来，最近我觉得我就上厕所，晚上我昨天看到一个听众就是84岁，一晚上起4次，这是不是肾脏出了问题了？老年人有哪一些的这种行为或者等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提示大家要去做检查。另外说，哎，我这去年发生的糖尿病，发现的糖尿病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肾脏的损害？我20年的高血压了，是不是就一定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呢？
2: 啊，您问的这几个问题呢都非常好，这其实也是很多病人经常在门诊会问我们的一些问题。首先一个就是哪些表现可能提示肾脏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肾脏病总体来说呢，它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它的症状并不是特别典型，但是还是有一些征象可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起夜的次数增加，当然呢起夜次数增加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以及做一些相应的化验。有一部分特别是老年男性里面呢，我们首先要除外前列腺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夜尿次数的增加，但是它的夜尿量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严格的说并不属于我们认为的夜尿增多的这种肾小管功能受损的这种征象，
1: 不属于肾脏的问题。
2: 对，有可能是前列腺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夜尿的量应该是明显的少于白天尿量的。那么如果出现夜尿量明显增多超过白天尿量，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点。另外呢，像刚才隋大夫所讲到的，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水肿，甚至有一些病人出现尿量的变化，尿量减少，还有呢就是一些尿色以及这个尿中泡沫增多啊，还有一些尿色颜色的改变，这些呢可能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问题的。但是呢，由于肾脏病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典型，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们是建议一定要每年进行一些肾脏病相关的筛查。其实我们健康人呢，如果有条件，最好也能够每年进行一些最基本的肾脏方面的筛查。那么高危人群，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老年人啊，还有就是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另外呢比如说一些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啊，像这些病人其实都应该更加密切的来监测。监测的内容呢，就像隋大夫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是尿液的化验，另外呢应该检测血肌酐，并且呢由专业的这个肾科大夫来通过一些公式呢计算他的肾小球滤过率，这样可以更早期的发现一些肾脏早期受损的一些征象。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说我刚刚发生糖尿病一年就一定没有糖尿病肾病是不是我有20年的高血压我一定肾脏就受损，这个问题呢要这样看，就是说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的，它应该
1: 相关的，
2: 对，它应该是长期的糖尿病的病史逐渐开始出现肾脏的损害。那么典型的糖尿病肾病的发展过程应该是先出现一个微量蛋白尿，然后逐渐尿蛋白增多，少量中量然后大量蛋白尿，再出现肾功能的受损。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临床上我们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蛋白尿量也比较大，追问他病史呢，他说我发现糖尿病只有1年的时间，那么

0: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有些人的糖尿病的病史远远不止一年，但是他由于没有规律的去做体检，一直到症状非常明显了才来做一些化验，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误导我们认为他只有一年的糖尿病的病史，
1: 其实已经暗藏了三年五年甚至更长了。
0: 对，这种情况往往可能病史是在十年以上的。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高血压的肾脏病和时间相关性强吗？
0: 这个应该也是有一个时间的相关性的，不会说刚刚出现高血压它马上出现肾脏损害的这种明显的征象，应该说也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过程。但是呢，如果血压非常高的情况下，它可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啊，但是这个呢并不是说如果有常年的高血压或者有常年的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会出现肾脏损害，并不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可能和病人这个血压血糖的控制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可能还和这种遗传的易感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这些呢都不是绝对的。
1: 隋大夫再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的那一大堆药里边啊，只有阿司匹林是跟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这个老年朋友关系比较密切的哈，但是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呢，他还要吃一大堆其他的降压降糖药，这些药对肾脏有没有损害？我怎么权衡呀？本身这病对肾脏也有损害，我又吃药，这怎么办呢？
4: 您问的问题呢，肯定也是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这样回答。那么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现在明确的是，那么高血压高血糖对于肾脏一定是有损害的，所以合理的控制血压，合理的控制血糖对于肾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能因为说我害怕因为药物损害肾脏，所以就把降压药停掉，降糖药停掉，这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导致你的肾脏可能会损伤的更快的。那么在后面我们如何来权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么有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评价自己肾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肾脏呢，我们都知道啊，它实际上来讲呢，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干什么呢，是个垃圾站啊，是个排泄作用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呢，那么都要从我们的肾脏排泄出去，因此当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如果出现损害以后，那么它对药物的这种排泄呢可能能力就要下降，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药物的蓄积，所以可能会导致一些药物的这个使用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现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类降压药叫什么降压药呢？我们叫做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啊，比如说什么什么普利啊，大家常用的，像贝纳普利啊、伊纳普利啊，这个都是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药物。那么这类的药物，如果患者的肾功能在相对来讲还比较好的时候，比如说肌酐在正常范围，或者是刚刚超出正常范围，刚过高兴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相对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如果这个患者本身的肌酐就比较高了，200、300甚至更高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应用了这一类的药物，是会有可能引起肾脏的一个急性损伤，

0: 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在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排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当肾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排泄下降，造成了二甲双胍的蓄积，就非常容易导致一个特别严重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叫做乳酸酸中毒。所以在这儿呢，跟各位的这个患者朋友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大家长期的服用药物，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肾功能的变化。那么如果肾功能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大家可以尽管放心大胆的去继续服用药物。如果出现肾功能的变化，一方面要评价是不是可能某些药物对于肾脏产生了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也要评价，那么这种肾功能的下降以后会不会导致很多药物的蓄积，从而引起其他的不良反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理解这个里边其实本身这些病是有可能影响肾功能的，然后药物又可能加剧肾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些病不得不服药的话，我们就要格外的关注一下肾脏功能，经常去查一查，大概是这样的。
0: 所以不要闭着眼吃药，一定要定期监测。
2: 监测你们医院有一套的方法哈，但是我想问一下，王大夫，因为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可能是两个因素都夹杂在一起的，又有慢病，我又要吃着各种药，可能我有糖尿病、高血压，然后我还老腿疼，老吃着什么芬必得之类的哈。这个时候如果去了你们那儿，哎，发现他的肾功确实出了问题，你们怎么评估说，哎，这是跟慢病有关系的，这是跟药有关系的，这好分开吗？好区分吗？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3: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有一些人可能是可以区分的，比如说像糖尿病肾病的病人，他的典型的这个特点，就像我前面刚才所讲的，他是出现一个蛋白尿量逐渐增加，然后以后出现一个大量的蛋白尿。那么一般来说，药物性引起的这种肾损害呢，它引起的主要是肾小管功能的一些异常，所以说它主要引起一些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夜尿增多呀这些表现。通常呢，它的这个蛋白的量不会特别大，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大量蛋白尿的病人，有糖尿病，然后又应用了一些非甾类消炎药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肾脏的损害呢，我们肯定首先要考虑糖尿病肾病是存在的，但是呢，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合并了药物性的肾损害。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呢，还是会通过一些化验以及病人的表现呢，会有一个大致的区分，能够告诉患者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2: 再问一个问题哈，区分开来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些治疗的哈。问两个问题吧，一个说，哎，确实是一个老年朋友，已然是高血压、糖尿病，已然要用的一堆药了，我能不能提前的有一些预防肾损害的一些措施？就像我们有一些肝损害的，我们可以吃点相应的，吃点护肝的药哈，这有没有？另外一个，哎，我发现的也还及时，有没有可逆？一些已经损害的部分有没有可逆？
0: 从目前来讲呢，对于很多的药物来讲，我们在这儿和肝科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并不推荐病人常规的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肾脏的药物，就是说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发生，我就去吃这个保护肾脏的药物，这个似乎是不太合适。我们更建议病人呢，是合理的评价肾功能以后，然后来预防那些，就是如果你的肾功能的确是比较差了，你就不要用那些可能导致肾损害的药物了，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我们把这个风险呢前移，我们并不是预防性的去应用药物，但是只有一种药物是例外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造影剂，就是打增强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做灌造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些患者呢，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在接受造影剂以后呢，就出现造影剂肾损害的风险。但是对于一些老年的病人呢，对于一些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贫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病人呢，那么的确容易出现。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应用预防性的输液，叫水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减少造影剂肾病发生的风险。现在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可以预防这个肾病发生风险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1: 那如果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防不胜防，风险还是发生了，该怎么办？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生风险，那么第一点必须要做到的就是立刻要停止可能造成肾脏损害的药物。第一个，我们得把病根儿先去了，对吧？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及时的停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停药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那么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肾脏可能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受损的原因，那么再根据不同的受损原因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其实今天二位讲到的这些肾损，还有一些可能是平时我们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啊，但是有一些确实是平时大家关注不多的。造影剂的问题我今天都是第一次听说哈，但是知道这东西呢老打也不好。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咱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挺好的，咱也有孝心，给父母一年做一个特别全的检查，恨不得半年做一次这个加强的 CT。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如果从造影剂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要谨慎一些，是吧？
0: 是的，我觉得呢，一般来说，如果对一些老年，那么刚才我提到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么如果大家在接受造影剂之前，就是说不论是因为是 CT 也好，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也好，那么一定要充分的评价肾功能。那么再要评价肾功能，再决定是不是应用。而且如果一旦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出现贫血啊、心衰啊，那么包括基础的肾功能不全，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应用水化的方案来减少造影剂肾病发生的风险。
4: 就这个造影剂是水化是另外一种注射的方法？
0: 水化是另外，不，水化呢是在注射造影剂之前，那么预先给病人要输一定的等肾的，就所谓普通的我们的生理盐水、那么通过输一些生理盐水之后呢，那么可以有效的扩充我们的血容量，从而减少这种造影剂肾病对肾脏的损害。
4: 希望这个消息我们的肾内科的不是心内科的医生能够这种意识更加强一些哈。
0: 其实我们很多的心内科的大夫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一点、对，他们在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人民医院的医生，我经常会接到阜外医院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会诊的要求、那么他们就要求我们在术前对这个病人的这个肾脏那么进行评估，并且给出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其实心内科的大夫很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4: 我们前边讲到的这些呢，都是他本身有一个基础疾病或者是用药那可能会造成肾损害，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对于老年人啊，孩子们孝顺嘛，除了要做很贵的体检之外呢，孩子们还有一种孝顺方式，就是给很贵的营养品、保健品类的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一位朋友呢，给家里人给老人买了很多很多的海参，回去以后呢，老人问我说，哎呀，我们家孩子给我买了好多海参，说但是我有一点点肾脏病的，有一点这个，他好像是糖尿病啊，他说有一点肾脏不太好，敢不敢吃。然后另外一个他就问我说，他说他们还买了大闸蟹啊，这个季节买了好多海产品，说有肾脏病的人能不能吃海产品，海产品对肾脏有影响吗？
0: 我们一般认为是这样的，通常来讲呢，这个任何的这个包括食物呢可能都对肾脏呢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主要的第一个影响的这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影响的方面就是有没有过敏的问题。
4: 过敏。
0: 那么的确是有
4: 肾脏也有这个问题。
0: 那是的，就是有一些这种全身过敏的这个情况呢，反映到肾脏上呢，可以表现出一些过敏性间质性的肾炎。所以如果这个患者既往是对海产品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他服用海产品可能造成的过敏，那么就有可能累积到肾脏，出现所谓过敏性间质性肾炎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刚才像王大夫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代谢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海产品它的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过量的摄入海产品以后呢，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血液当中的尿酸水平的升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尿酸水平，尿酸是一个人体内非常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过量的尿酸可以损伤血管内皮，造成心血管事件的增多，而尿酸排泄到了肾脏之后也可以形成结晶，对于肾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儿呢，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海鲜虽然可口，但是服用还要适量。
4: 我们今天讲的是老年人，其实也还包括中年啊，因为有一些人从中年开始呢，他会有夜尿增多的情况，以前呢一觉睡到大天亮，但是中年开始可能是要上厕所了，那这个 情况，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肾脏的问题？那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位不到50岁的女性啊，她就说：“哎呀，她说我开始夜尿增多了，是不是我肾脏出了问题了？”像我们如何区分，像夜尿增多，那等是不是等于肾脏出了问题？
5: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一个确切的夜尿增多的情况呢，首先我们是需要询问他既往的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最常见的有没有一个长期高血压的病史。因为高血压呢，它引起的肾损害最初的表现就是表现为一个夜尿增多，它是一个肾小管功能受损的表现。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隋大夫所提到的高尿酸血症，它引起的肾损害呢，同样也是在早期呢会出现肾小管功能的异常。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表现为一个夜尿增多，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寻找一下它的这个原发病，找一下它这个可能引起肾小管功能受损的原因。第三个常见原因呢，也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这个药物性的肾损害。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出现夜尿增多的一些原因。那么对于化验来说呢，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化验呢来检测肾小管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检测进水以后的尿渗透压，另外呢还可以检测一些相应的尿中的一些酶，来早期的检测肾小管功能的情况。
4: 80多岁的女性如果一晚上起个4-5次，这个是正常范围还是确实有点多了？
5: 理论上说呢，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夜尿的次数呢是一般不超过1次，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这个夜尿的量。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有一些是睡眠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一种这种习惯性的晚上会起来很多次，但是其实每次的尿量呢都很少。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其实它不属于我们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夜尿增多。
4: 好，那么有一位46岁的男性哈，他说差不多20多年来他都是晚上要起夜的，每天晚上起2次左右，尿并不是很多，但是这20多年常规体检都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其他方面也都正常，这属于正常范畴吗？
5: 这种呢一般来说肾小管的损伤呢，我们在检测常规尿液的时候很可能并不能够发现一个明显的异常。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会出现就是尿常规里面尿比重比较低，甚至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尿比重呢也能够在一个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确实夜尿量是明显增多的话，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相应肾小管功能的检测，这个就不是普通的尿常规就能够检测出来的。
4: 如果夜尿量并没有增多，它就是起夜多，量并没有增加，这是属于正常范畴吗？
5: 这个有些就是受一些习惯性或者是一些精神因素，这种精神性的习惯性的总是要起来，或者是有时候精神上比较紧张，睡眠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二位啊给我们的提醒啊。今天我们虽然是关注的老年人，但是没有一个损害是突然发生的，它即使是突然发生也是原来的底子比较薄，所以呢对于肾脏的关注呢，真的是要从年轻，从中青年开始就要做起，预防三高，预防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就是关于药物的使用要相对严谨一些，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体检当中确实是有尿检这一项，但是如果你确实是有一些基础病，有高血压的问题，有糖尿病的问题，有代谢病啊，比如说痛风的问题，仅仅靠体检的这样一个检查呢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肾内科去咨询去检查啊。因为肾脏的检查相对来说呢它比较细，而且要算半天，那可能如果说你确实出现一些指标异常的话呢，一定要求助更专业的人士。当然在这里呢我也想特别补充一点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人老了以后呢，身体某些指标出现一点点的超出那个正常范围值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不要过于的紧张。什么是人老了？就是80岁以上，当你这个指标，比如说这个指标是10到30，可能现在出现了31、32，那就

后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焦虑。如果你的基础状况还可以的话呢，可以观察一段。再次强调，观察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好，非常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明天再会。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御花园里有多少奇花异石？这座天子的后花园里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10集《神奇的御花园》。

0: 在紫禁城中，沿着中轴线一直往里走，走过威严雄伟的外朝三大殿，再走过典雅端庄的内廷后三宫，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后花园御花园。与前面气派的宫殿不同，御花园修建的纤巧秀丽，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另一番悠然天地。这座隐藏在紫禁城深处的美丽园林，自明代起就与紫禁城的宫殿同建，园林的建设与布局也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以主建筑钦安殿为中心，风格各异的园林建筑在东西两侧对称分布，漫步其中仿佛走入了一幅精美的画卷。园中奇石罗布，佳木葱茏，古柏藤萝皆有数百年树龄，散布在园内各处。园中还放置了许多珍贵的山石盆景，千奇百怪，各具特色。那么御花园的设计与布局体现出了紫禁城建设者怎样的匠心与巧思，这座皇家园林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宫廷往事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十集《神奇的御花园》。
1: 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疮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室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室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十二生肖。你看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九月九，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宫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来看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这个《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看出来了吗？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这幅呢是描写的一个诗里边的场景，杜牧 清明里边那句诗，叫做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那么有人会问了，这些石子画什么时候铺的呢？据专家考证啊，石子画的铺漫时间是1901年到1921年这个之间来铺漫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最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啊，就是这石子画里呢出现了火车和火车站，没想到吧？尤其是在一幅车站的石子画里边，那个车站的上面呀，那个牌子上还写了金某和某路的字样。据记载呢，清末有三条带金字的铁路呢，都是在1902到1908年之间通车和改称，所以推测石子画的铺漫啊，也是在那个年代。
0: 除了珍贵美丽的花草和墓室之外，独具一格的楼阁建筑也是御花园的一大特色。在御花园里，有四座造型优雅的房子，它们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是凹形，有的是凸形，样式新奇，别有一番趣味。这四座建筑分别是吃藻堂、颜回阁、养性斋和降雪轩，光是听名字就可以感受到这四座建筑各自鲜明的风格了。那么这些建在花园中的房子究竟有何用途？他们又曾见证过御花园怎样的风雨岁月呢？
1: 其实不仅是石头，御花园中呢还有四座房子也有故事。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三个神奇，神奇的房子。它们呢一低一高，一凹一凸，非常的别致有趣。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低一高的这对儿。首先是矮的这座房子，这座房子啊经常被人误解，因为它的名字你听叫做吃藻堂。很多人一听这名，如果你念快了，好像跟搓澡堂一样，认为是御花园里的皇帝的洗澡堂。那是不是呢？当然不是了。你们看那个澡啊，不是洗澡的澡，指的是文采文笔辞藻华丽。那么这个吃呢，有舒展铺陈之意，后来还有传播传扬的含义，所以吃藻啊连起来意思就是铺张辞藻的含义。那么听这一个意思，大家就会有感觉，这里啊肯定跟书有关系。确实，这是皇帝藏书的地方，是皇帝的一个花园书房。会藏什么书呢？这部书可牛了，叫做《四库全书会要》。会要，精华的含义，所以《四库全书会要》呢，就是《四库全书》的精编版。那么你说当年乾隆皇帝怎么会想着要弄一个精编版出来呢？我看全版不好吗？实际上啊，这和他当年的一个担心有关系。乾隆38年，已经63岁的乾隆皇帝呢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怕自己在有生之年啊看不到四库全书全部的完成。所以为了能赶紧一睹为快，他命人呢把其中的精华部分先摘出来，编成这个《四库全书会要》，以备临期阅览。当时乾隆啊命人做了一式两份，每一份呢是10000多册，大概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篇幅的1/3。其中一份呢存入了御花园的吃藻堂里，另一份呢放到了圆明园的位于书室当中。想一想啊，这10000多册的精编版，就算一天看一册，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也得看30多年才能看完。而这个时候距离乾隆逝世啊只有大约20年的时间，不知道乾隆最后看了多少呢？那么在吃藻堂的西边呀，是一座高高的小楼，名字叫做颜辉阁。颜辉呢有延续光辉之意，这可是紫禁城里难得的赏景的地方。 我曾在多年前啊，很有幸的登临过此楼。你还真别说，站在这个楼上，整个紫禁城的美景一览无余。我当时就在想，哎呀，怪不得当时皇帝们都很喜欢登到延辉阁来赏景。你像乾隆、道光、咸丰无数次来到上边，还留下了诗句，像乾隆的延辉阁春望，还有道光的登延辉阁有会。那么刚才讲的这两座神奇的房子啊，一低一高相映成趣，而在他们的南边是另外两座神奇的房，它们呢是一凹一凸。首先我们看这凹字形的这一座，它的名字啊叫做养性斋。养性斋呢初建于明代，最早叫乐至斋，清代呢改用此名。咱们看它的整体样子，上下两层用转角楼呢做成了这个凹字形。这个养性斋啊是皇帝们喜欢的雅室，尤其是在乾隆时啊，还专门把它开辟为书室，专门收藏为撰修四库全书收集来的那些书籍。和凹字形的养性斋相对应啊，是一座凸字形的，它的名字特别美，叫做降雪轩。这个降雪呢是跟他以前堂前种的一个东西有关系。据记载，降雪轩前呢曾种有五株海棠树，每逢初春时节，海棠花绽放。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时候呢微风吹过来，海棠花呢片片下落，哇，就好像降雪一样，花瓣雪，所以得名。那么在明清两朝啊，降雪轩呢是皇帝们很喜欢的雅室。到了后来，这里啊出了一件奇事儿，变成了一个很好玩的功能。什么呢？大家一定想不到，它竟然成为了自行车棚。哇，这么美的地方怎么会成为自行车棚？那么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呀？它呢就和末代皇帝溥仪有关系。在我的前半生里啊，就写到溥仪当时呢对外部的很多东西呢都很感兴趣。而在当时，皇后婉容的弟弟润祺有一天呀就从宫外给溥仪带进了一辆自行车。溥仪一看这自行车，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一开始啊只是在养心殿的那个宫院里骑，可这哪里满足得了这少年皇帝的骑车心啊，他想到更广阔的空间里去。于是啊他干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巨门槛。在我的前半生里啊，溥仪是这么来写的。为了骑自行车方便，

事件，而且呢还遭到了很多大臣包括很多老太妃的反对。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你去掉宫里的门槛，这是破坏了宫中的风水，不行。可溥仪哪管这些，他对自行车当时是上了瘾啊，必须得锯。那么从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锯这个门槛，单从东西六宫到御花园呢，就锯掉了20多处。溥仪不仅自己爱骑，而且还特别爱买那些大牌名牌的自行车，而骑腻了以后呢，他就会随手呢赐给自己的亲属或者是随侍的人。在资料里说呀，当时有20多辆他最喜欢的自行车就被停放在了降雪轩中，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一处皇家自行车棚。那么以上啊，我给大家讲了御花园的三个神奇，第四个神奇啊，就是在花园中藏的神奇的空间，我称为叫做浓缩的四季。它呢是花园中的四座亭子，我们来看它们的名字，叫做万春亭、千秋亭、福碧亭、陈瑞亭。四座亭子你光听名字其实啊，就是代表了一年的春夏秋冬，它们两两相对，对称分布。你看那万春亭和千秋亭长得基本一样，都是上圆下方，代表的是天圆地方，一个象征春天，一个象征秋天。而另外两座亭子福碧亭和陈瑞亭，你听的名字，一个象征夏天，一个象征冬天，它们的样子也基本一致，都是呢以石桥为基础，这样在桥上建亭的方式啊，主要是为灵气观雨所用。那么这四座亭子浓缩的四季，不仅呢是帝王将春夏秋冬的美景浓缩到了御花园之中，而且也象征着帝王对于四季的掌握，对于天下的掌握。说到这个四季空间啊，其实呢它里边还隐藏了一个小的神秘，这个小的神秘大家下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在哪呢？就在万春亭里。大家看这几张照片，每当阳光好的时候，当你走进万春亭，这个时候啊，阳光呢会透着圆形屋顶的窗户射进这个亭子当中，你别站着，一定要转起圈来，你一转圈就会发现，哇，头顶的风景太美了。那么以上呀，我就从四个方面，四个神奇呢，给大家讲了御花园。可以看到啊，整个御花园是幽静安谧，可以说这里是宫中难得的休闲娱乐之处。不过御花园的身上呢，还承载着一种转变。什么转变呢？你看，帝王们在前朝处理国事，他来到花园，可以暂时从繁重的国事里呢解脱出来，可以从一国之主转变为一家之主、一园之主，尽享这轻松惬意的花园之乐。那么讲到这儿呀，故宫的中轴线部分我就给大家讲完了。有句话呀，叫一条中轴线一步宫廷史，中轴线呀可以说见证着故宫数百年的世事沧桑，它的身上呀不仅能够看到古代高超精湛的建筑技艺，同时呢还富含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中轴线就是故宫的脊梁和灵魂。而以中轴线为基准，它的东西两侧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宫殿，那么这些宫殿身上到底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我在之后的节目中啊，会给大家继续讲到。谢谢。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企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上，叶企孙189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在父亲的严格教养下，他3岁开始背诵唐诗300首，习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6岁开始，他熟读论语、孟子等诗书，而且资质聪颖的叶企孙啊，进步神速，小小年纪就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当时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少年叶企孙在攻读传统经书的同时，也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及应用。1911年2月，叶企孙考取了庚子赔款由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堂。入学没多久，叶企孙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的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爱国和科学救国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1914年，叶企孙跟同学们一起筹措建立了科学会。科学会呼吁大家尽自熏染、切磋琢磨，专科学者从事研究。他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清华学子顺应时势的发展方向，所以科学会得以百年流传，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除了参加科学会，叶企孙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叫明德社。这个明德社的名字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大家看，在学生时代的叶企孙就被这样一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地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由于在清华的学习经历，叶企孙既丰富了学识，又丰满了双翼，成为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学生。1918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影响他一生的清华园的学生时代。2个月以后，叶企孙跟同学们在上海坐着中国邮船公司的新南京号船去美国留学了。到了美国之后，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

学习实验物理学。在当时大批的留美学生当中，只有极少数的青年高瞻远瞩地注意到了物理科学的重要性，而选择了这个方向。其实早在1915年1月14号所写的日记上，叶奇孙就第一次透露了他的思想。他深深地感到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是祖国人民的血汗，自己他日留学必须从国家需要还有自己的长处严谨思考，以图报国。在美国期间，叶奇孙是以三年级插班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只学习了短短两年。1920年6月，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同样是在1920年的9月份，叶奇孙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了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做博士。在研究生期间，叶奇孙跟合作者改进了前人的试验方法，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其测定的 H 值被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 H 值。也正是由于这个数值的精确，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后的16年当中，无人再敢问津，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中国人的姓名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当中。叶奇孙在留美期间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流体静压力对铁、钴、镍这些典型的铁磁性金属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是由叶奇孙独立进行的，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流体静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也成为欧美科学家争相议论的焦点。在叶奇孙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并且继叶奇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了这些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名字现在说起来个个是掷地有声，分别是王淦昌、施世元、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吴建雄等等。而且值得回味的是，后来的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为叶奇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而叶奇孙更大的贡献则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和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奇孙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意我要回国。在留学期间，他当年除了敏锐的注意并且吸取国际上科学前沿成就之外，还注意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要跟国际上站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们多交往。所以回国之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先后参观了德国、法国、荷兰还有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物理研究所，还拜会了那里的物理同行。在历时了四个多月之后，1924年3月份，叶奇孙回到了上海，开始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4年3月，叶奇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的副教授，他本人也凯旋般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物理学界，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这么瞩目的成绩。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叶奇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他同时带来了从东南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赵忠尧还有施汝维到清华去做助教。没过多久，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因为公务繁忙，就把物理科的全部工作都交给了叶奇孙负责，把物理科上升为物理系，并且由教授会选举叶奇孙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而从此，叶奇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

科学视野，吸取欧美这些名牌大学还有那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创系之初，他除了想方设法的网罗名师之外，还精心筹划建立了各种的实验室，金工间、木工间，同时带着助教进行科研工作，通过实验测量解决与实际应用有关的理论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里啊，可算是首创。叶继孙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为什么这么做呢？用心良苦，就是想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去做开拓性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就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启孙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极其成功的。而两弹一星功臣当中的13位与叶启孙有师承关系，这也绝对不是偶然。叶启孙是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也是清华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理学院下设六个系，我们来看看在叶启孙担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他聘请的各系的系主任都是谁。算学系的系主任熊庆来，化学系张子高，生物系陈真，地理系翁文浩，心理系沈有钱，土木工程系卢恩旭。而理学院下属的各系聘请的教授有吴正之、杨武之、郑之波、萨本铁、陈省身、任之恭、吴运珍、黄子清、高崇熙、孙光远、施家阳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从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大家可以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从1929年到1937年，叶启孙担任了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这本书里，作者苏云峰评价这个时期的理学院说，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以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馆或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馆系。1931年之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了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以及教职员新住宅40座。到了1934年之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还有仪器设备方面，那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谈到叶启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曾经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又是清华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之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做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启孙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织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实验室，还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而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10多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物理学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开始萌发，像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等等，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跟这些奠基人相比，叶启孙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你可以说他是鼻祖，是主心骨，是伯乐，更是人才阶梯的设计师。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以及战后国家的发展变化中，叶启孙也总是从大局出发，不断地向外输送人才，同时又培养大师级人才。比如1937年，物理系教授萨本栋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并且带走了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周长宁。

而1945年，吴有训去了中央大学担任校长，而赵忠尧则去了中央大学当了物理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号，北平沦陷，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家属都要南迁到长沙去。但是铁路断了，只能从天津坐海轮南下。8月14号，叶启孙、陈岱孙还有熊大枕等人到了天津以后，才发现，当时从天津南下的海陆交通基本上完全断了，只有极少数的外国远洋轮路过大沽口短暂的停泊。三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岱孙只身先行南下，而叶启孙呢，跟其他人暂时留在天津。9月12号，日本宪兵闯入了清华校园，抢夺图书仪器，清华园也成为了他们的伤兵医院。日本宪兵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所以馆内宝贵的仪器还有科学馆建筑基本上被严重损坏和散失。同时，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应急校舍大部分也建成了，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清华所建的校舍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时叶启孙却在天津，因为患上伤寒病还有膀胱炎住院治疗，他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0月初，叶启孙留守天津，主持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的清华南迁临时办事处工作。一批留在北平、天津的教职员工听从叶启孙的指挥，尽可能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把可以转移出来的财务档案都运到长沙去，再找机会南下长沙。1938年初，叶启孙秘密参与了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到了这年9月份，他在天津地下的抗日活动被敌人发现，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于是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天津。后来叶启孙接到梅贻琦校长电报，催促他从速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0月5号，叶启孙离开天津，坐船南下，经过香港前往昆明。11月底，他终于抵达了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教授。其实叶启孙本来是最有资格出任联大理学院院长的人选，但是考虑到三校联合这个客观事实，一直没有出任此职。理学院的院长先后由饶玉泰还有吴有训出任。1940年8月，叶启孙去四川勘察西南联大分校校址，以准备必要时前往四川。10月，他被西南联大校务会选为教授会代表。1943年8月，叶启孙返回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继续兼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叶启孙出席了西南联大第29次评议会，这也是日本投降以后的首次评议会，在会上讨论了学校的复原还有发展规划问题。8月29号，叶启孙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教授。到了11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傅斯年因为筹备学校的复原工作，频繁地往来于昆明、重庆和北平之间，于是常委会决议请理学院的院长叶启孙暂时代理清华校长还有联大常委的职务。叶启孙先生因为高尚的师德和磊落的人品，也因为君子之风和至善至美的奉献精神，他一直被昔日的清华师生所爱戴。吴有训当年到清华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叶启孙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叶启孙推荐吴有训接替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的职位。1937年，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他的理学院院长职位。当时叶启孙其实才39岁，正当盛年。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理政，大家援引最多的就是叶启孙的举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是极端艰难。叶启孙省出钱买了2包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那些听他的热力学课的全体学生。他在狂轰滥炸当中还亲自跑腿给学生买糖果，同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目前困难是暂时的，
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呀。叶启孙平时从心底里关心他的学生们，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华罗庚从当初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无名小卒脱颖而出，成长为数学大家，也是由于叶启孙的力排众议、慧眼识才以及全力举荐。当时叶启孙就说了，清华出了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嘛。当时他就拍板决定破格给华罗庚提升为教员，到大学讲授微积分课程。后来叶启孙还打破常规，把华罗庚送到英国深造，让他跃上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队伍。叶启孙这么多的学生在两弹一星的攻坚当中都做出了哪些贡献？为什么他被誉为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启孙。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3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1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爸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呀？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枣下镇时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枣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

0: 累坏了吧？
1: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2: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0: 姐，我们快进去吧。
1: 走，进去了。
3: 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4: 月英啊，
3: 妈，
4: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3: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4: 你心里还有妈呀？
3: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4: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3: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4: 不苦？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苦？
3: 妈，我心甘情愿。
4: 哎呀呀呀，妈心里难受。
3: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4: 别哄我了，别哄。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到。
1: 冯校长，
2: 哎呀，志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2: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
3: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
6: 支老师好，
7: 乡亲们好。哎，
2: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8: 支老师，
1: 哎，
8: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8: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8: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8: 啊，志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8: 啊，
9: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哎，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9: 志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
8: 是啊，
9: 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哎，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知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8: 哎呦，知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3: 哎，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
2: 知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8: 好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好，知老师出去来。
1: 好的，好的。
2: 都怪我，都怪我，志老师这样啊， 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好吧？
8: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
2: 哎呀，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你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
8: 哎，
2: 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啊！
8: 走吧。
0: 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可她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3: 哎，你们几个牙仔手脚麻利些啊！哎，对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1: 冯校长。
3: 哎哎，
1: 冯校长。
3: 哎，朱老师，
1: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
3: 哎呦，
8: 朱老师，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
1: 谢谢，谢谢你们。
8: 哎呦，谢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3: 哎，对。哎，
8: 朱老师
1: 啊，
8: 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5: 对啊，
8: 不会走吧？
5: 不会走吧？
1: 平平奶奶，谁说我要走了？
8: 哎呦，那就好。
2: 朱老师，
8: 那就好。
2: 你真不走了？
1: 真不走？
2: 哎呦，哎呦，
5: 你看，
2: 朱老师啊，这些年呐，识字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泥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五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呢，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
1: 冯校长，
2: 哎，
1: 我会坚持下去的。
2: 好，好，好，好。那对，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
1: 哎，
6: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
7: 报告智老师，我叫肖平平。
1: 平平，我昨晚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7: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智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10: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
11: 智老师不走了。
1: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3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6: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1: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6: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6: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1: 八角楼上的灯就亮。2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2年级和3年级的音乐课合在一起上。现在我们学唱国歌。

0: 石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哦，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原来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好，哎，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哎呀，周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

0: 跟着我好了。
1: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0: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1: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2: 牛牛，小易，来，你们过来。
3: 杨老师好。
4: 杨老师好。
1: 哎，牛牛，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芝老师。
3: 芝老师好。
0: 牛牛，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3: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1: 牛牛，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3: 那好吧。
0: 小玉，你几岁呀？
4: 四岁。
0: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1: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0: 哦，
1: 一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0: 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
1: 哎，
0: 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1: 那拜托你了，芝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0: 那我先谢谢您了。
5: 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6: 快点，到了。
0: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7: 芝老师，今儿太累了，我歇会儿。
0: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7: 芝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8: 王强，你修不修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0: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7: 好。芝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0: 好烦，
7: 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0: 怎么了，黄强？
7: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三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0: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7: 哎，

0: 着了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知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4: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郑月英，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萍萍、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明，娟娟怎么了？
0: 发烧了。
1: 啊，我摸摸，哟，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江宁，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嗯，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得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
0: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好，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1: 哎，江宁，路上小心啊。
0: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1: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知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1: 小玉，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3: 哎，
1: 牛牛，河水打着，快冲你冲过去了。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池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池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 谢谢您。
9: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9: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9: 冯老师，
7: 哎，
9: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7: 那我

0: 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1: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2: 哦，哎，这不行不行，这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1: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0: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1: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3: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4: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5: 哎，
4: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5: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4: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6: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7: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6: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7: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4: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7: 嗯。
4: 你今年几岁了？
7: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6: 小伟，不许胡说。
7: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4: 平平、
7: 啊、你是妖怪，我是我姐姐，我要妈妈，妈妈。
4: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6: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4: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8: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4: 黄老师，又怎么了？
8: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呦，
4: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8: 哎，
9: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4: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9: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4: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9: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4: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9: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0: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4: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0: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4: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0: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4: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嗯、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9: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4: 哎，
11: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12: 爸爸，你别走。
11: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3: 平平，小伟，
14: 平平。
10: 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2: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王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15: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2: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3: 平平，
14: 平平。
10: 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7: 姐姐，我不想死。
10: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7: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0: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7: 姐姐，不怕。
10: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14: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7: 芝老师，我们在这儿。
10: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13: 找到平平了，找到小伟了。
2: 江宁，江宁，你醒醒。
11: 我怎么了？哎呀，
2: 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11: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2: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哎，
11: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2: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11: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2: 江宁，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11: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2: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1: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2: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

0: 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1: 喂，陈厂长。
2: 支校长啊。
1: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厂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2: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厂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1: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2: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1: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3: 朱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哎，杨书记，
3: 嗯，
1: 您怎么知道的？
3: 嗯，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1: 嗯，
3: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1: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3: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1: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4: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他支妈妈。
1: 同学们，来来来，
5: 老师，
1: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6: 好，
1: 预备，1 2 3 4 5 6 7 8，
7: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8: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9: 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9: 谢谢芝妈妈。
8: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9: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8: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8: 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8: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8: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8: 妈妈。
5: 伟，快走了，走了，
6: 不走。
5: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7: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8: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5: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5: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7: 智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5: 智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7: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呀，
1: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5: 哎呦，那怎么行？
1: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7: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智老师，你相信我吗？
1: 平平，老师相信你。
10: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10: 那倒也是。哎，月英，
1: 嗯，
10: 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 江宁，
10: 嗯，
1: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10: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缺？
1: 不缺。
10: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 你撕吧。
10: 你就不看一眼？
1: 不看。
10: 好吧，月英，
1: 嗯，
10: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1: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10: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1: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10: 你看你这人吧，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1: 江宁，谢谢你。
10: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还是条好汉。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

0: 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她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她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或那个女孩子的眉毛，或那个的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她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就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书里头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时都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

0: 没拿过稿费，你没拿过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哈哈，那我就很高兴啊，试试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1: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0: 过去小人书的，它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人书，它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人书是画的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的，解放前那个香烟呐，每盒。

0: 108将，108包，这样。那时候就是我站这个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是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盒的。你看我捡了多少香烟壳，做《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1: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0: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吧，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说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的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是这样，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两支笔，还有一块糖。
1: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0: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个，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1: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0: 说老舍，他家里有好多小人书，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人书，他讲：“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了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吧。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画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1: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0: 讲不出嘛，我才10几岁啊，小孩呢1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1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哪个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都有。
1: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0: 就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是吧，整个大概有多少张，100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1: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 人寰。

0: 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1: 白蛇传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是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像这个狼来了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又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就在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0: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2: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一年出连环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我刘国兰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0: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2: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画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对自己有怀疑。
0: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2: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画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0: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2: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0: 临危受命，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2: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
0: 面对挑战，还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2: 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 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2: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嘛，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连环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0: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2: 连环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都要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0: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2: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像画连画的这个不没有了，很极少。为什么？连画一张连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画了。
0: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2: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从光盘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些连环的故事，这壁画画上去也是连环。所以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连环。
0: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2: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

0: 我本来有个计划，像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粮化，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粮化给它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沧桑巨变，儿时的伙伴突然难寻其踪。
1: 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
0: 从无到有，六旬老者为孩子再造天地。
1: 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眼珠都蓝了。
0: 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画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到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

0: 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1: 这是我们当时啊，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他那个科幻，他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譬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的名义出现的。那么至于说譬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0: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1: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0: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

0: 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1: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0: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1: 贺有直、刘继友、画工笔画的王树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继友画，就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呢、跟狼啊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像王树辉那个画那个西厢记，他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90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1: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0: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1: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个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2-3年之内，黄玉郎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0: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1: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它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这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0: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1: 着急啊，不能等了，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0: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1: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0: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1: 一共有5-6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3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2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啊，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啊，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饥饿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啊？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0: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1: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办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0: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1: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本他也觉得很吃力。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大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漫画从来没这么画过的。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连环画一般的都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新的话它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唰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连环画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一脚啊，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个球你让你待一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他瞬间他又回来了，这话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

0: 就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1: 多番努力之后，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0: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已经。
1: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0: 这是我们创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的，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啊更多一些。
1: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办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0: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简要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1: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0: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人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说这小孩老问你们这新的刊什么时候出啊，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啊眼珠都绿了。画书大王
1: 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追捧，但是王庸生心里却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中国内地原创漫画依然创作乏力，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
0: 我们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四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风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啊。以至于那个对话圈 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绩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严开、郑旭生、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1: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0: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啊。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走向国外。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8: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9: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4: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8: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 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9: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21: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2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2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2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8: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3: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4: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5: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
2: 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

0: 能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 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12: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1: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2: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9: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7: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7: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7: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7: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1: 迪卡尼，中国贫穷农村年轻理工人，家个农村人。
2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1: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2: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神父和理发师，到我们这位奇情异想的绅士家，在他书房里进行有趣的大检查。唐吉诃德还只在睡觉，他那些害人的书都在书房里。神父问主人家的外甥女儿要那书房的钥匙，她欣然交出。大家进去，管家妈也跟着。只见里面有100多部精装的大书，还有一些小本子。管家妈一看见这些书，忙出去拿了一盆圣水和一柄洒圣水的扫帚，进来说：“硕士先生，请您在屋里洒上圣水吧。咱们要把书里那许多魔术家赶出人世呢，别留下个吧在这里兴妖作怪，对咱们报复。”硕士瞧管家妈那么实心眼儿，忍不住笑了。他叫理发师把书一本一本地递给他，看里面讲些什么。也许有几本可以免于火刑呢。外甥女儿说：“不行，对哪一本都不能开恩，因为都有害。最好把书从窗口扔到天井里去，弄作一堆烧掉，或者呀，搬到后院去大堆焚烧，免得烟气熏人。”管家妈也那么说，他们俩呀都一心要把那些无辜的东西处死。可是神父不答应，他至少要先看看书名再说。尼古拉斯师傅递给他的第一部书是《阿马迪斯·台卡乌拉》4卷。神父说：“哦，看来这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东西。我听说这是西班牙出版最早的骑士小说，是其他一切骑士小说的祖宗，就为他创立了这样坏的流派，我觉得应当毫不宽恕，判他火里烧死。”理发师说：“哦，先生，那这话不对。我听说呀，他是骑士小说里写的最好的，他是部杰作，应该赦他无罪。”神父说：“哦，这也对啊，凭这一点暂且缓刑。咱们且瞧着他旁边的那部书吧。”理发师说：“啊，那是艾斯普兰迪安的丰功伟绩，他是阿马迪斯·台卡乌拉的嫡亲儿子。”神父说：“平心而论，父亲的长处不能归功于儿子。管家太太，你把他拿下，打开这扇窗子，把他扔到后院里去。咱们要堆个大堆生火呢。叫他去垫底吧。”管家妈欣然照办。这位艾斯普兰迪安就给抛入后院，耐心等待火焰烧身。神父说：“啊，下一步。”理发师说：“啊，下一步是希腊的阿马迪斯。照我看呢，这一边全是阿马迪斯的子子孙孙。”神父说：“哦，那么请他们全体都到后院去。里面的宾底基内斯特拉皇后啊，达利奈尔牧童啊，加上他们的牧歌呀，再加上那些扭扭捏捏令人作呕的文章啊，都非烧掉不可。
假如我的亲爸爸扮作游侠骑士在外漫游，宁可连累他一起遭殃，也不能放过那些家伙。理发师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外甥女儿说，我也是。管家妈说，那么就全都给弄到后院去。他们就把书交给他，好大一堆书啊。他为了省得下楼，都从窗口扔下去了。神父说，那个大件的是什么？理发师说，啊，那是唐奥利房德台劳拉。神父说，这部书就是群芳谱的作者写的。我实在不知道这两部书里哪一部真话多些，或者干脆说哪一部谎话少些。我只能说它很荒谬，应该到后院去。理发师说，啊，下一部是弗罗利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神父回答，哦，弗罗利斯马德先生也在这儿吗？尽管他身世离奇，经历怪诞，单为了文笔枯燥，也该到后院去。管家太太，送他上后院，那一步，也一起去。管家妈说，好的很呐。他欣欣喜喜地执行命令。理发师说，这一步是普拉迪尔骑士。神父说，这是一部古书，里面也找不出可以赎罪获赦的东西，干脆叫他和扔出去的那些书作伴儿去吧。这件事照办了。他又翻开一本，只见书题是《十字架骑士》。哦，这部书标题这么神圣，内容荒谬，可以不计较了。可是常言道，魔鬼就躲在十字架的后面，把他送到火里去。理发师又拿起一本书说，这是骑士宝剑。神父说，这部大作我读得很熟，里面有瑞纳尔多斯·台蒙达尔班先生和他的朋友伙伴们，都是塞过加哥的大贼，还有十二武士和实事求是的史家杜尔宾。这些人物对名诗人马德欧·博雅多的作品有贡献。基督教诗人路德维格·阿里奥斯陀又从博雅多取材。平心来说，单为这一点，我对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判个终身流放的罪也就罢了，至于阿里奥斯陀，如果他跑来不说本国话，我对他并不佩服；如果他说本国话，我对他顶礼膜拜。理发师说，我藏的那一部倒是意大利文的，只是看不懂。神父回答，你看懂了也没有什么好处，那位上尉先生不该把他带到西班牙来，让他入籍归化，他就此大为减色了。翻译师都有这个毛病，不论功夫多深，技巧多精，总不能像原诗一样美好。我说呀，以后再有讲法兰西故事的书，都该和这本一起扔到干燥的地窖里去存着，等仔细查审了再决定怎么处置。哦，不过有两本书是例外，一本是贝纳尔都·台尔卡比欧，这里准有他；一本是隆塞·斯巴列斯。这两本书一到我手里，那就毫无宽容，马上得交给管家妈，由她扔到火里去。理发师一一赞成，认为这样处置很恰当。
他知道神父是好基督徒，坚信真理，不合理的话是绝不出口的。

0: 他又翻开一本书，一看是巴尔梅林台奥利巴，旁边一本是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那位硕士看见了，说：“
1: 呵呵呵呵，奥利巴该劈碎了，烧得灰也不剩。这个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应该当作稀世的珍品，好好保藏。从前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达里欧大帝，从战利品里获得一个匣子，他专门用这匣子来贮藏诗人荷马的著作。咱们也该做那么一个匣子，贮藏这部书。哦，老哥呀，这部书有两点可贵：一是作品本身好，二是相传作者是一位贤明的葡萄牙国王。书里讲米拉瓜达堡垒里的种种冒险都妙不可言，笔下很有功夫，对话又文雅又流利，贴切人物的身份，并且很入情入理。所以我说呀，尼古拉斯师傅，这部书和阿玛迪斯台卡乌拉一起留下不少，别的书不用再审查了，一律处死吧，你说怎么样？
0: 理发师说：“那不行，老哥，我手里这本是有名的唐贝里阿尼斯。”
1: 神父说：“这本书的第二、第三、第四部都火气太旺，得吃些大黄倾泻一下。里面写光荣堡的一段啊，还有些更荒谬的部分都得删掉。咱们不妨暂缓定案，瞧他悔改的情形，再酌定从宽发落，还是依法裁判。目前就寄放在你家里吧，老哥。可是谁都不许看。”
0: 理发师说：“好得很。”神父懒得再费心审查，吩咐管家妈捡大本子的都扔到后院去。管家妈只想烧书，即使织了一匹幅面最宽、质地最细的布，也不如这件事快意称心。他不傻不聋，听了吩咐，一下子抱着七八本往窗外扔。他拿的太多，有一本掉在理发师脚边。理发师想瞧瞧是谁的作品，一看原来是著名的白骑士替朗德传。神父嚷了起来：“
1: 哎呀，白骑士替朗德原来在这里，老哥拿来给我。我觉得这部书趣味无穷，很可解闷。里面讲到英勇的骑士唐吉利埃雷颂台蒙达尔班，他的兄弟托马斯台蒙达尔班和丰塞卡骑士，还讲勇敢的替朗德和恶狗打架，少女欢乐姑娘口角玲珑，寡妇娴静夫人谈情说爱弄虚作假，还有最后皇后娘娘爱上了她的侍从伊布利多。老哥呀，你听我说句平心话啊，照他的文笔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好书。书里的骑士也吃饭，也在床上睡觉，并且死在床上，临死还立遗嘱，还感谢别的事，都是其他骑士小说里所没有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作者故意捏造这么许多荒唐无稽的事，应该发送到海船上去罚做一辈子苦役。你拿回家去看看，就知道我所说的都千真万确。
0: 理发师说：“那准是不错的。可是这里还剩下了一些小本子的书，咱们怎么办呢？”
1: 神父说：“那些想必是诗歌之类，不是骑士小说。”
0: 他翻开一本，一看是霍尔黑·蒙台马瑶的《迪亚娜》，料想其余都是一类的，就说：“
1: 这种书不比骑士小说，向来不那么害人，读了增长知识，无害于人，不用销毁。”
0: 外甥女儿说：“哎呀，硕士先生，您还是送出去一起烧掉吧。等我舅舅养好了骑士病，一读这种书，保不定又想当牧羊人，跑到树林和田野里去唱歌奏乐，或者又想做诗人，那就更糟了。据说想作诗的那种病是治不好的，而且还传染呢。”
1: 神父说：“这位姑娘说得不错，咱们朋友前途的魔障还是及早除掉为妙。咱们就从蒙台马瑶的《迪亚娜》开始。我想这本书不要烧，只把有关女巫费利西亚和仙水的部分删掉，长诗也一概删掉，只保留散文的部分，就不失为这类作品里最出色的一本了。”
0: 理发师说：“下一本是所谓萨拉曼卡人的迪亚娜续集，另一本是希尔波罗写的迪亚娜。”神父说：“
1: 萨拉曼卡人的那本送到后院那伙罪犯里去充数，希尔波罗的一本应该当作阿波罗的著作那样保藏起来。老哥，看下去吧，咱们得赶紧，时候不早了。”
0: 理发师又翻开一本，说：“这是《爱情的运道》十卷，作者是萨迪尼亚诗人安东尼欧·台·罗弗拉索。”
1: 神父说：“我凭自己的职位发誓，自有阿波罗、缪斯和诗人以来，还没有谁写过这样离奇有趣的书呢。就书论书也是这类作品里最拔尖儿的。没读过这本趣味横生的书，就是没有开眼界。老哥给我吧，我找到这本书比得了佛罗伦西亚 B 级的道袍还稀罕呢。”
0: 他喜滋滋地把这本书放在一边。理发师接着说：“以下是伊贝利亚的牧羊人、艾纳瑞斯的仙女和辽度篇。”
1: 神父说：“这些呀，只好交给管家妈去依法处理了。别问我为什么，省得说个没完。
0: 这一本是费利达的牧羊人。”
1: 神父说：“这不是牧羊人，是个很有风趣的朝臣，应该把它当作珍品收藏。”
0: 这个大本子标题叫做《诗库》。
1: 神父说：“假如诗不那么多就更好了，该把夹杂在里面的坏诗都删掉。作者是我的朋友，他还写过些气魄大、格调高的作品呢。这本书收起来吧。”
0: 理发师接着说：“这是罗贝斯·马尔多纳多诗歌集。”
1: 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亲口朗诵起来，声调悠扬，简直迷人，谁听了都倾倒。他写的牧歌稍微长些，不过好东西不会嫌长啊。这本书可以和刚才挑出来的几本藏在一起。他旁边的那本是什么呀？
0: 理发师说：“米盖尔·台塞万提斯的卡拉泰。”
1: 这个塞万提斯是和我有深交的老友，我看他与其说多才，不如说多灾。这本书里有些新奇的想象，开头不错，结局还悬着呢，该等着读他预告的第二部。现在有些读者求全责备，修改了也许大家都会宽容。且把它监禁在你家，等将来再瞧吧。
0: 理发师说：“好啊，老哥。这里一起又有三本唐阿隆索台阿尔西利亚的阿饶卡纳。” 果都巴法官胡安如父的奥斯特里阿达，巴伦西亚诗人克里斯多巴尔台比鲁艾斯的蒙塞拉德。
1: 哦，神父说，这三本书都是卡斯蒂利亚语的史诗杰作，可以跟鼎鼎大名的意大利史诗比美，应该当作西班牙诗歌里无上珍贵的宝物，好好保藏。
0: 神父没心思多看，不问情由，要把其余的一概烧毁。可是理发师已经翻开了一本，叫做安杰利卡的眼泪。神父听到这个题目就说，
1: 哎呀呀呀呀，要是把这样的书送出去烧掉，我也要掉眼泪呢。作者全世界闻名，不仅在西班牙，他翻译过奥维德的几个故事，一笔也好得很。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签订，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4: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
3: 录音报道：盛世一峥嵘，欢歌庆巨变。
4: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
3: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据央视报道，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记录下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在纪录片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兵介绍说，
5: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4: 75年前的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历史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新景奋进之姿展现时代新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跨越山海的巨变之际。
6: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
7: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迎来了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易希塔杰，
6: 5年前拉林铁路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
7: 75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清晨在风景如画的宗角路康公园，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市民群众或跳着热烈的锅庄，打着舒展的太极，或在林荫道上散步赏景。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拉萨市民格次，
8: 现在看病有医保，上学有三包，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
7: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10届自治区党委将四件大事细化落实为4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为功，取得丰硕成果。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仅桃花季旅游产业就为村里带来了260多万元的收入。在南北山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锻造林点，今年将

0: 当有5200亩荒山化为绿林，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有特色的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享健呀，在家门口可以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0: 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乡张麦村党支部书记扎桑。
2: 我们村参与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当中，以前光秃秃的山如今。

0: 深入推进我们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1: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这一跨越用了50年时间，至2021年突破2000亿元，用1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了一个1000亿元台阶，步伐更大，用时更短，意味着我区发展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驶入了快车道，跑出加速度。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2: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区，不断厚植新优势，集聚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动能更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3号发表社论，题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社论说，珠峰见证历史丰碑，永存人心，雅香奔涌，盛世画卷铺染高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往载入史册，美好未来源于奋斗，沿着和平解放以来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力传唱高原大地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生动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西藏台消息，23号，《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 人民。

0: 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神。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篇章，为西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来。文章说，历史充分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心所向的伟大抉择。正是这一关键转折，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黑暗与落后，在祖国怀抱中不断发展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定不移跟党走，西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23号，我区各地以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校园比赛、基层宣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群众回望雪域发展巨变，厚植家国情怀，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请听录音报道：盛世一峥嵘，欢歌庆巨变。
1: 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
2: 23号，昌都市举行庆祝西藏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了舞台。整场演出汇集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昌都市民所拥，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2: 日前，以“师承藏戏，古韵星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洲康公园精彩启幕。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文化特色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少儿藏戏表演者宁吉热巴塞：
3: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2: 自治区藏剧团二级导演云登罗布：
4: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让现场师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了一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参赛学生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学生土多兼参：
3: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2: 那区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现阵地，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开展了各类主题宣讲活动，展现当地的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安多县群众扎刺：
5: 过去西藏交通闭塞，生活条件简陋，如今依托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的道路、住房、教育、医疗迎来巨变，我们倍感幸福。
0: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23号，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6: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
2: 研讨会上，7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分别做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

0: 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方小玲：
1: 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索南才让：
2: 总书记指出，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是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抱定了方向，也赋予了西藏统战工作特殊的政治使命。
0: 研讨会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新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分享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共谋发展思路。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连成国：
3: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五大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0: 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姚宇：
4: 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啊，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框架。
5: 西藏台消息，22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了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是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多吉评测：
6: 本次出版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5: 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院长助理王瑞雷：
7: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同时，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还同步推荐了《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我区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丹青藏韵品牌联合创始人邓丽健：
8: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产业，今年还要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0: 西藏台消息，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山南市和大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5: 下面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截至2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五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特色农牧业标准体系，通过产业座谈研讨，梳理行业准入规范，强化政策扶持与科技支撑，立项145项农牧业地方标准，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
5: 前4个月，我区口岸自尼泊尔进口青稚饲料超450吨，同比增长168%。优质饲草的稳定进口，为高原畜牧业稳产保供筑牢基础，有效缓解了青藏高原草场的承载压力。
0: 近日，由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申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研究》，首次获批立项202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西藏民族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零的突破。
5: 日前，加察县开展送医送药及健康宣教专项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展开免费诊疗、发放常用药品活动，并结合野外作业实际，为基层群众宣讲鼠害及鼠传疾病防控知识，普及传播途径与应急处置方法。
0: 日前，嘉黎县举办行走布囊沟邂逅自然秘境生态环保徒步活动，4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参与。本次徒步活动线路全长15公里，涵盖了河谷、草甸、雪山垭口等景观。活动融合生态保护与健康理念，彰显了嘉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9: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履职、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的重要要求，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要义，也是事务时期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的重要保证。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文章说，干净和担当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和行动自觉的集中体现，干净是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强调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拒绝一切诱惑和腐败。党员干部只有时刻坚守廉洁品格，砥砺廉洁风骨，涵养廉洁境界，方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担当是成事之要、使命所系，强调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面对大是大非，必须敢于亮剑；面对危机，必须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勤政和廉政是党员干部履职用权与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勤政是履职之要、为民之道，要求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廉政是为官之德、用权之戒，要求党员干部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唯有自身廉洁、清风盈袖，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是唯物辩证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的深刻体现。首先，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其次，他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动机与效果

0: 果、过程与结果、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深刻的思想融入与行动融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融中提高认识，切实将干净作为干事创意的底气，将廉政作为勤勉履职的底色，既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又能严守规矩、不越雷池，在修中涵养品格，勤淡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在无人时细微处保持慎独慎非的自觉，涵养干净品格，带头苦干实干，知重负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挑起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涵养担当品格。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涵养勤政品格，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涵养廉政品格，在干中彰显价值，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确保事务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造福。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畅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山南东部、拉萨东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至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7度到22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至7级，4度到13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西南风6至7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阴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24度。改泽多云，西南风6至7级，-2度到15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至6级，-1度到16度。山楂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0度。安多多云，西风6至7级，0度到12度。当雄阴，南风5至6级，5度到17度。索县小雨转多云，南风6至7级，4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南风6至7级，3度到11度。丁青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5度到17度。洛龙小雨，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芒康多云，南风4至5级，5度到19度。左贡阴，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察隅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3度到15度。波密阵雨转小雨，10度到21度。米林中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有时候直到一些珍贵的时刻成为了回忆，你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人生不论长短，总是要经历很多的。这个世界唯一能够回去的，只有我们心底的那些记忆。各位，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每晚小马都把那些或美好或伤怀的记忆通过声音来为你呈现。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骆瑞生的首部短篇故事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这本书当中包含了23个清新温暖的故事，写进情感当中的极光片语。小说里有他的故乡风物，有乡里乡情，有在异域他乡的所见所闻，也写到了尘世男女的情事，在岁月沉淀下来的尘埃等等。今晚我也是请到了骆瑞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书里的这些故事。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这本书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不知道各位等待的那个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他知道你在等他吗？为了终有一天你们能够在一起，你们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对那个还没出现的他，你又想说点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9: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9: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9: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8: 感谢各位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他的名字叫骆瑞生。其实对这个名字我们很陌生啊，但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和他结缘已经有好久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直觉先生啊，他写的那本书，还有一本书叫做《善意如清流》，是一本合集啊，很多人写善意，写温暖，写陌生人带给自己的感受种种啊。其实那两本书都是骆瑞生编辑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图书公司的编辑，出版社的编辑。来，我们请出骆瑞生。你好，骆瑞生。
10: 你好。大家好。
8: 有点腼腆的贵州小伙儿，今天带着他的首部短篇故事集走进我们直播室。实际上在这之前，骆玉笙已经出版过作品
10: 啊，对的，
8: 是一部长篇小说，
10: 对的。
8: 嗯，你是我
10: 啊，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
8: 嗯，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今天带来的这本是短篇故事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很漂亮的一本书啊！大家一看到这本书，
10: 谢谢，
8: 这个封面就能知道，哈哈，很漂亮。我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吧，瑞生啊。这个书名是据说受到了沈从文的一部小说的启发啊，而且据说骆瑞生自己也是很喜欢沈从文的作品。给大家讲讲这个书名，也讲讲沈先生的作品给你的那个影响。
10: 啊，其实这个书名呢是从沈从文的文章叫《雨后》里面摘取出来的。
8: 嗯，
10: 啊，他在里面啊，原文是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然后编辑，然后将“明白”两个字换成了“知道”。
8: 嗯，
10: 啊，然后其实这个书名之前编辑找了很多书名，然后都没有特别满意的。然后有一天编辑告诉我这个书名之后，哎，然后发现好巧，因为我刚在前一天看完了那个沈从文的《湘琴散记》，
8: 嗯，
10: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又
8: 冥冥当中好像注定的一样，
10: 对对对对，就特别巧，因为这书名想了很久，
8: 嗯，
10: 然后这个书名呢，我觉得，是沈从文这句话特别经典，放在这本书里面的话，我也觉得比较符合我这本书的内容的。啊，还有我个人呢也是特别喜欢沈从文，
8: 嗯，
10: 就是因为其实他是湘西的，然后我家是黔，就是在贵州北部，
8: 嗯，
10: 其实是隔了不远，就我去过湘西那边，然后两地的风土人情啊
8: 差不多，
10: 特别差不多，
8: 嗯，
10: 对。
8: 那你的写作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呢？
10: 肯定有啊，因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看了沈从文的那个编程，哎呦，特别那种特别柔美，特别美，他的文章，嗯，然后就特别喜欢，然后把他余下的文章也看了好多遍。
8: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打开骆瑞生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他的文字如何受到了沈先生这个文字的影响，你就会知道啊，就他的那个即使他写那种悲凉的故事也能够呈现淡淡的那种温暖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不同的啊，和现在时下的很多写作者不同。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了23个故事，大概是你多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文字的结集
10: 啊？这本书呢其实是最近2年的，因为像前一年的话很多都是比较已经写好了小说啊，也发布到网上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大概一半的小说是啊最近写的，然后大概是2年的时间。然后这本小说主要内容呢，就是写了一些我故乡的那些人啊，那些爱情啊，
8: 嗯，
10: 还有又写了在啊学生生涯，比如说高中，比如说大学里面遇到的那些我自己的，或者是我同学他们的，还有那些爱情故事，
8: 嗯。在很年轻的时候，爱情总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不是？
10: 除了学习，应该就是
8: 它最重要了。
10: 对，
8: 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含着一种美好的期许。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这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0: 有人曾说，这世界上谁都不知道谁在等着谁。可是关于我爱你这件事儿，我不怕等的时间久，也不怕走多少弯路。在遇到你之前，我们或许都曾和别人一起看过风景，也在别人那里伤心流泪。可我还是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你，可能正徘徊在某个灯火阑珊处。我不想再轻易地去爱一个人，我只想静静地等你。你来了，我要把你看仔细，紧紧抓住你的手。爱是太不确定的事情，但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8: 本爱情的短篇小说集的名字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恰如其分，是不是更能够呈现出这本书的那种温暖的特质？来，接下来我们请洛生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啊。每一次你知道做小说推介的时候，洛生、瑞生，总有人会问这本书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呀？是完全虚构还是有据可考？里面有没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呀？咱们也

0: 来回答一下这个略微有点俗气的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是第一次问了，因为之前特别在微博或者是微信，很多人问，哎，你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其实所有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原型的，只是那个原型也许不是发生在你身边，不是你所认识的人。但是这个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人，肯定你写的故事在某些人身上
0: 一
1: 正
0: 定能
1: 在
0: 够
1: 发
0: 对号
1: 生。
0: 入座
1: 对，然后其实我写的小说呢，其实比较少写我其实我想喜欢用别人的故事来表达我的情感我觉得现在写自己的话现在还有想象力，然后写一下别人，以后没有想象力的时候写自己。
0: 就以后随着你的故事越来越多，你可以多多
1: 对。
0: 写写自己啊。刚刚有朋友说了，好一个书生气的贵州男孩啊，是，就是这个大家听着有点口音啊。
1: 我普通话不好，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沈从文呢？因为沈从文，然后普通话也不好，他上课的时候说话没人听得懂。
0: 一直说的湘西话啊，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
0: 你和
1: 还是
0: 沈
1: 挺
0: 先生
1: 像
0: 之
1: 的。
0: 间有了
1: 对，
0: 联
1: 我发
0: 系。
1: 现这个共同点。
0: 好，一个喜欢沈从文的年轻的写作者，今天走进了我们的直播室，来给大家推荐他自己的这一部，应该是短篇故事集啊，关于爱情、关于成长、关于年轻人在求学之路上的所思所想，关于他的故乡里的，乡里乡文啊，这样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说自己对于这个话题的理解。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你等的那个人到底已经出现了没有？为了你们能够更好的在一起，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对那个还没出现的他，你又会说些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这位他说：“嘿，未来的那个你，你好。我一直相信，我所碰到的纠缠，还有难过的遗憾，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总要经过一些事、一些情，才会更懂得爱你。愿以生命完成余下的生命，我会的，陪你过得更美丽。就算还没有遇见你，是的，我已如此的爱你。”你能听出这是蛮有诗意的一段文字啊，满含了他的期待。Y7409，他说：“我一直等着你，不管什么时候，我坚信你一定会来到我的身边的。”下面这位。Sorry， 他说以为来的是对的，原来也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麦青小鱼儿说，你要相信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见倾心，再见依然。就像那句话说得好，你终将遇到对的人，他会心疼你的过往，珍惜你的现在，也携手你的未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今晚的这位写作者骆瑞笙。
2: 骆瑞笙，青年作家、诗人，曾获南京先锋书店的诗歌奖，好文、好诗、好读书、好美食美物，豆瓣、知乎、犀牛故事等文艺 APP 高赞人气作者。其中，《不如我们重新开始》、《摆渡的少女》、《阿杰》等故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和讨论。那些文字和他的人一样纯净。喧嚣世界在他的故事面前仿佛都冰消雪解。已出版长篇小说《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
0: 骆瑞笙今晚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首部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请瑞笙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来，
1: 好的。其实这里面的故事呢，有些是真实的。我曾经在很久以前吧，有一个女生给我讲了她自己的故事，然后我把她的故事写成了小说，就收入在这本书里面。书名叫做《从爱情的开始到结束》。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外交官的女朋友。他们认识的特别浪漫，他们虽然是朋友介绍的，但是你知道了，外交官是比较那种多情风流，还有是
0: 英俊，
1: 对对英俊的然后他会邀请那女孩

0: 去跳舞啊，去喝红酒啊，去参加派对啊，
1: 听着一切都很浪漫的感觉，
0: 过了特别小资，然后他们两个人啊也特别般配，所以说他们的感情进展得很快，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就见了父母，也订了婚，他们以为他们会携手走一辈子，但是呢，做外交官的女朋友的话啊，分离是常态，因为外交官要经常在国外，然后他在国内，啊，但是他们的爱情让他们熬过了这很漫长的这个分离期。那女孩终于去了华盛顿，那个外交官就在华盛顿的，然后去了华盛顿之后呢，两个人住在了一起。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快乐，就比如说一起去玩啊，一起去到处旅游啊，去吃东西啊，就是做一些情侣之间特别幸福的事情。但是呢，所有的好事后面就是坏事。两个人其实刚开始是，比如说异地恋的时候，没有靠近对方，所以说不会发现对方身上的缺点。但一靠近之后，然后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对方的缺点，
1: 所以相爱容易相处难。
0: 对，然后那女孩了，然后就觉得那外交官就是特别风流，处处留情，然后他会查看他手机啊，等等之类的，然后那个外交官就觉得他女朋友越来越不可理喻，然后两个人就终于开始因为这种各种小矛盾，然后变成大矛盾，然后就吵翻了。然后吵翻之后，两个人，那女孩就从美国回来了，然后他们感情也结束了。其实这篇文章呢，其实我把那个从爱情相遇到结束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怎么过渡的都写了，然后我就想用一个比较横向的来分析一下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遇见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然后也失去一个人的这种过程。
1: 你看，爱情其实无出其右，无外乎就是相遇，然后相处啊。最初经过甜蜜，后来发现，所谓的外表的这个电光火石，敌不过这个所谓在一起的这种现实的琐碎。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又分离啊。听上去这是一个俗套的故事，但是在瑞生的笔下，它呈现了不一样的特质。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读瑞生的文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他的文字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美好。当然那个结局如此残酷啊，对于当事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个女生来说如此残酷，但是我相信经过这一遭，两个人都会有成长，这就是爱情带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礼遇
0: 啊，
1: 一个礼物。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在分享他们的故事，讲到他们所等待的那个人。下面这段啊，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他说，我理解这句话啊，可能是很宽泛的，因为不仅仅局限某一个人，还可能是我心爱的小宠物啊，也可能是我魂牵梦绕所期待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云野鹤的悠哉悠哉的日子。当然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会努力的打拼奋斗啊。这个另外他说，从声音辨别，作者是一个好羞涩的大男孩啊，没错，这个瑞生是看上去是有点羞涩啊，包括他的表达，可能他觉得普通话不好，所以他的表达是有点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这个文字的这种才情啊。林云云他说，我等待的那个人啊，在26年前的一天出现了，命运安排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相濡以沫生活到现在啊，真的，虽说这些年有风雨有磨难，但是我们俩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和谐，能够更幸福美满，我们在不断的努力着，这就是我觉得我所理解的那种最好的幸福。你看，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0: 对，
1: 两个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然后共同经营这个家，这是最好的爱情。而且26年过去了，你看如今他还能用这样的文字来讲他们的故事，说明他生活得非常幸福。祝福林云云，也祝福电波那一端每一个有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晚介绍的这本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2: 豆瓣、知乎、犀牛故事等文艺 APP 高赞作者骆瑞生首部短篇故事集《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23个清新温暖的故事，写进情感里的极光片语。小说里有他的故乡风物，有乡里人情， 有在异域他乡的所见所闻，也有作者自己的极光片语式的体验，有写尘世中男女的情事，有写在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尘埃，也有一些散散淡淡的生活感想。洛瑞生说，我只愿在我的小说里写些善意的温暖的东西，写些在时间的冲力下仍然没有改变的东西。我非是不知世界的黑暗残酷，只是越是这样的世界，我越是想写和黑暗残酷相对的东西。不是只有痛苦的针针见血的文字才能揭示这个世界的意义，相反的文字也可以。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人的生命总是要疯狂一次的，无论是为了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还是一个梦想。想来他所指的这种疯狂应该是一种状态，比如说尽情地爱一个人，或者是为了梦想执着前行，或者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一段旅途，享受他的美丽心情，或者是餐风露宿。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和各位一起分享，今晚带来的这本来自于骆瑞生，这是他的短篇故事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包含了23个清新温暖的故事。今晚我们请到瑞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啊。不知道各位啊，你想等的那个人，或者是你等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他知道你在等他吗？为了终有一天你们能够在一起，又付出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对那个还没出现的他，你又会说点什么？瑞生，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大家怎么说。欧佩威说，等待总是漫长的，而我只能说所有的遇见其实都是成长和改变。用户63078，他说我等的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好像他等的人不是我，这是永远的矛盾啊，就是我爱的人爱却爱的不是我。午后的阳光，他说等到他来了，他便是我的晴天。好吧，希望你的晴天赶紧到啊，他也能够把你当做他的晴天。诺娜之城说，看了关于郎永淳和妻子吴萍的故事，一个才子佳人、郎才女貌和不离不弃的故事，一个爱与取舍的故事，一个让人心温暖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告诉我，爱情不只是一种幸运，更是人生的一种历练。人生会有风雨，关键时刻是逃避还是坚守，只有勇敢懂得真爱的人才能够迎来雨后的彩虹。羡慕之后，我也要祝福他们。我是纳斯加啊，他说不用等也不必等，因为对的人会在对的时间自然地出现的。姚明 Love， 他是爱姚明啊，他说共同成长，彼此安慰，你的笑容犹如盛开的夏花，就是喜欢你，我就要等这样一个人。好，希望他们能早日出现。云淡风轻说，我要等的那个他，我相信你终究会来到的，在你没有到来之前，我会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等遇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最为合适的那一对儿啊。现在大家都会说

0: 爱情，所谓爱情的故事，都大同小异，但是过程发生的那个所谓经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都是惊心动魄的。
1: 对，
0: 嗯，来，下面这一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袁佳琪玲。她说，起初我等的那个人，他曾一次次的向我表白，希望能和我一起白头，我却无情的拒绝他，不是对他没感觉，我甚至可以说我比他爱我啊，还要更爱他。他身上的所有条件都是我择偶的条件，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所以我们最终告别了。蓝色风铃他说，如果你来请一定告诉我啊，我不确定感应的准确性，所以你明白说我就会明白懂。苏北草跟新闻说，我们在等待中会有些曲折，但最终会等到的。不管社会怎么变化，我们总是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在往前进，接纳社会，融入社会，过好自己的日子，你等的那个人终究会出现。还有 Silence Waves 他说，我等的那个人曾经出现过，但最后还是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他天生爱笑的面孔，以及他面对困难时的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依然鼓舞着我。那个时候为了我们能在一起，我放弃过最喜欢从事的工作，也离开了最爱的那座城市，但是即便最后还是分手，我也从来不感觉到所谓后悔。哎，爱一个人无怨无悔啊，祝福那个爱过却没有在一起的那个人吧。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本短篇故事集啊，包含的最大量的肯定就是所谓爱情的内容啊，这是大家尤其是在很年轻的朋友当中这个所谓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落日生》这部短篇故事集的作者，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本书当中的
1: 啊，可以的。其实这里面一个故事对我的爱情观影响特别大，
0: 嗯，
1: 因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故事发生两个人，是我爷爷的兄弟，堂兄弟，
0: 嗯，
1: 啊，我爷爷堂兄弟他是我们那个地方一个小学的校长，啊，然后他妻子呢是比他大九岁的童养媳，
0: 嗯，
1: 啊，他们的爱情的话，大概是在啊民国的时候吧，
0: 嗯，
1: 那时候他们就认识的，然后里面那个主人公就是我那个奶奶，然后我把他。给他取名字叫做阿青，他是18岁的时候，然后嫁给了，我爷爷，那时候我爷爷才9岁，然后他们之间差9岁，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童养媳呀，是一个陋习，就应该要摒弃的。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这种东西不应该存在。
0: 嗯，
1: 但是我想的是，也许这他们，因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不管是任何环境下，爱情都是可以产生的。
0: 嗯，
1: 像那个就是女孩，18岁女孩，
0: 嗯，
1: 然后当作为童养媳，然后嫁给了一个9岁的小孩，所有人以为他们都会不会在一起。啊，最后那个9岁的小孩儿，长大了，
0: 嗯，
1: 就慢慢懂了。其实他是比较反对童养媳的，但是命运给了他这个妻子，他不能不接受。后来他出去读书，然后遇到了一个更好的女孩儿，然后更好的女孩也很喜欢他，
0: 嗯，
1: 然后那时候，那男孩就面临了一种抉择，就是说。啊，回去找他搭他9岁的妻子了，还是就在外面找一个和他在思想上，
0: 嗯，
1: 或者是在年纪上，
0: 包括学识上，
1: 对，学识上都更为搭配的一个女生。
0: 嗯，
1: 然后这个男孩呢，然后他做了选择，然后他选择了回去，选择了回到这个比他大9岁的妻子的身边。
0: 嗯，
1: 其实那时候。啊，那时候 有很多，比如说童养媳，那男生不满意童养媳，然后他就会选择离婚，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是可以离婚的，新中国了嘛。啊，但是那个男孩他没有，他回去了和那个女孩在一起，然后他们就牵手走了一生。
0: 嗯，
1: 啊，其实我那爷爷是在2014年的时候过世的。
0: 哦， 这段故事

0: 真实的，
1: 对，真实的，就是说故事大概是真实的、
0: 嗯、
1: 就是轮廓是真实的，也许说其间的一些对话呀或是一些细节呀、
0: 嗯、
1: 也许不那么真实的、
0: 嗯嗯、
1: 但是整个故事就是走向他们爱情的结局，结局怎么开始的都是真实的。
0: 嗯，
1: 他在这次爱情中，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比较满足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他爱的那个人也正好爱着他。
0: 嗯，
1: 就也许他们那种爱情在用现在眼光来看的话，也许是比较封建的、比较落后的东西，是糟粕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了，正是因为这种糟粕的东西反而会凸显出爱情的那种美。
0: 嗯，他们这一生再没有分开过。
1: 对，没有分开。
0: 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生活的困难，
1: 就是、
0: 包括社会动荡啊等等。
1: 对，其实他们生活那几年就是社会动荡最大那几年。
0: 嗯，
1: 而且像我那爷爷啊，他是小学校长。
0: 嗯，
1: 其实经历过很多事情啊，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始终是不离不弃的。所以说我这件事情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爱情观。
0: 嗯，
1: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管
0: 牵手就是一生。
1: 对，
0: 嗯，哎，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是从小就听老人们讲
1: 其实这个故事小时候不感兴趣，但是后来长大一点之后，哎，觉得这个故事挺浪漫的。
0: 嗯，
1: 然后就想写出来、
0: 嗯、
1: 然后我也问了我父母，就我父母他们也知道嘛。
0: 嗯，
1: 然后就给我讲了，其实这个故事是很偶然写出来的、
0: 嗯、
1: 其实也不是说想写，就是说有一年我回去，然后见到他们两个老人、
0: 嗯、
1: 然后在家里面晒太阳，哎，我觉得那一幕好美，然后我就
0: 突然就触动了自己的内心，要试图写下关于他们的爱情故事，这一生相守的故事。
1: 对，我觉得这种是有一种，像这个不是真实发生的话，也许不会有人相信、
0: 嗯、
1: 就是说听到童养媳，也许哎呦这个是糟粕的东西、
0: 嗯、
1: 不应该要的、
0: 哎、
1: 但是他不会想到也许这里面也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在。
0: 嗯，你看支撑他们走过来的纯粹就是感情了。
1: 对，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社会的这种动荡，他们经历的这种磨难更多。哎，来，其实看小说的过程当中，看你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我始终都觉得无论这个故事如何呈现嘛，它始终很温暖啊，和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年轻的写作者小说里的那种，比如说尤其他们写小说会写到一些阴暗的东西、
1: 啊、
0: 或者是残酷的那个感觉啊，而你写的就很清淡温暖，这个是你刻意追求的吗？
1: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觉得首先是我性格就是比较这样的、
0: 嗯、
1: 就我性格是比较温和的，然后我觉得温暖的力量比黑暗的力量更强大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黑暗也是有力量的、
0: 嗯、
1: 但黑暗的力量它带来的时候，它同时有一种负面影响，就是说它会有很大的破坏性。
0: 嗯，
1: 就是说但是温暖的力量呢，它是像水一样恰到好处，我觉得像温暖的力量带给人心的震撼是更为长久的。
0: 嗯，
1: 就是黑暗带来的力量的话，它是那种很剧烈但是比较短暂。还有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童年，
0: 嗯，
1: 是过得比较快乐很纯净的、
0: 嗯、
1: 就是说不会说
0: 会影响到你的性格。
1: 对， 对， 对，我觉得一个人童年生活特别快乐的话、
0: 嗯、
1: 那么他后来会影响他整个人生、
0: 嗯、
1: 或者是他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啊。
0: 嗯，
1: 再有一个是我喜欢的那些作家呀，都是比较那种温和的，
0: 不写特别大
1: 对
0: 大大
1: 对对对，就比较平淡的。
0: 对对对，像沈从文的文字。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我觉得你就是好像受这个沈从文影响比较大的，
1: 就是像水一样的东西。
0: 嗯，
1: 柔和一点。
0: 嗯，但柔和却隽永，是吧？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这本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2: 有人曾说，这世界上谁都不知道谁在等着谁。可是关于我爱你这件事儿，我不怕等的时间久，也不怕走多少弯路。在遇到你之前， 我们或许都曾和别人一起看过风景，也在别人那里伤心流泪。可我还是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你，可能正徘徊在某个灯火阑珊处。我不想再轻易地去爱一个人，我只想静静地等你。你来了，我要把你看仔细，紧紧抓住你的手。爱是太不确定的事情，但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0: 品味书香，小马今天晚上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于年轻的写作者骆瑞生的作品，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在节目的开场，我就为大家做了介绍。我们曾经在品味书香当中介绍过骆瑞生所编辑的书啊，一本叫做《善意如清流》，一本就是《直觉》啊，是作者是直觉先生啊。这两本书都非常的漂亮。如果你拿到我赠的这两本书，你一定会觉得，哎呀，这两本书真是好，品相手感都很不错啊。这两年其实瑞生，我做过很多本。图书编辑写作的作品，在你看来，这个图书编辑的写作，他们优势在哪儿？他们整天接触文字。
1: 我觉得作为图书编辑呢，对写作还是有点帮助的。像你会了解整个出版流程，就你的书你交稿给了编辑，你知道你的书会经过编辑怎么样修改，怎么样装订，怎么样那个调整，
0: 就这一系列流程你是清楚的。
1: 对，你会比较。书的走向你知道的话，你会很安心。其实我遇到一些作者，他不是编辑的话，他就会反复地问，哎，今天我的书怎么样了，有没有做到哪个程度了。然后就会特别着急。其实当你知道你是编辑的时候，你的书交给另外一个编辑的时候，你不用问。因为你知道这本书的流程会是怎么样的。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图书编辑啊，他之所以有很多拿起笔写书，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对文字非常喜欢，所以才去做这行的。
1: 对，就是做编辑真要喜欢这个东西，要坐得住。
0: 坐得住也是我觉得无论是写作者无论是做编辑最重要的一点。
1: 因为做编辑就是整天坐在那里，然后
0: 看书稿。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作为编辑的话，你会了解市场。那么你写的文章的话是比较接近读者。就不会说太离读者太远。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你每天工作都是看文章。你会看很多人的文章，就是不管是以前的前人，或者是和你同时代的那些作家。
0: 就阅读量你肯定是够的。
1: 对，你会吸收很多营养。然后那些营养的话也会帮助
0: 你
1: 的写作。但是我觉得当编辑也有坏处。就是当你整天面对文字的时候，其实你下班之后你不会再想看到文字了。就会不爱写。
0: 就是不爱写了。
1: 对、
0: 所以会成为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极端就是你整天面对，然后你回去也会写、一种就是你整天面对出你就不怎么看书了，
1: 就是天天看到就会比较感觉比较烦。
0: 但我想知道，比如说你是做图书编辑的，你会看到别人出的书之后这个品相手感拿起来，你会找什么比如说优点或者缺点吗？
1: 会啊。就是
0: 就条件反射一样。
1: 对，就会挑一下错啊，或者是向他学习一下，这个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一下的。
0: 好吧，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骆瑞生的《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这个通过这个书名，通过这些23个清淡温暖的故事，瑞生你想表达什么？
1: 其实，我首先我觉得。不是我想表达什么，因为我年纪并不是很大，对这个世界认识也不是很深刻。其实我不是想向这个世界表达我什么，其实我只是想记录我这个年纪的，或者是和我同时代的这些人所思所想，就是每天在想什么啊，然后对爱情是怎么看待的。我在这本书呢，这个书名我觉得很好，因为像我知道你会来，你会来是一种期待，所以我等是决心。我觉得在爱情中呢，这两种东西相当必要，缺一不可。你要对爱情有所期待，然后又要对爱情有决心，那么你的爱情才会长久。其实现在很多人觉得我们90后啊， 比较那种比较像风一样到处到处吹来吹去。
0: 嗯，
1: 其实我们九零后对待感情也是很认真的。
0: 嗯，而且告诉电波那端的朋友，就是瑞生来北京这一年已经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来，在序言当中瑞生这样写道，他说希望朱军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能有一种感应，知道有人在看，我将感激这缘分，我们虽然从未见面，但是通过文字连接在一起，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种机遇。世界上那么多人，就只有我们在看着相同的书，也许这种连接只有几个昼夜，但是于我而言已经足够了。来这世界一趟，认识了你们，这感觉真好。最后我们来分享云闪阿拉丁的文字，说爱情的世界当中，我是一株草本植物，走过温暖悸动的春，热烈狂野的夏，清冷衰败的秋，冰寒彻骨的冬，之后从叶到茎再到根，所有生命的细胞都死去，不再期待，没有下一个春天，终将化作尘土。他说再见了爱情，再见了那个曾经相信爱情的女子。看来他是对爱情绝望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永远不要关闭那扇向往爱情的门啊。说不定其实那个你等的人他就在你的身边会出现。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谢谢瑞生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美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工作，强化进展监测和评估问效。各有关部门要完善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适时调整相关规定。公安部日前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扩大了取证规则的适用范围，对电子数据取证相关概念进行规范，规范了电子数据取证相关文书等。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电子邮箱或信函方式反馈，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昨天发布的《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指出，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我国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支持9个小额项目、22个全额项目，已累计向基金拨款约4亿元人民币。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据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我做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跟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还是条好汉。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她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她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或那个女孩子的眉毛，或那个的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她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就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书里头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初真的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牧情江画》，没稿费的，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错了啊。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拿过稿费，你没拿过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0: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于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1: 过去小人书的它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人书，它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人书是画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解放前那个香烟呐、每盒香烟都有一张画，你买一条里头就有10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成套的，封神比如说60张，啊，水浒传108张等等嘛，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要做宇宙牌香烟，来个108将，108包，这样的。那时候就是我站在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盒的。你看我讲了多少香烟壳，做《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0: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1: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嘛，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时候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的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这家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2支笔，还有一块糖。
0: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1: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个，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0: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1: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 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1: 说老舍啊，他家里有好多小人书，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人书，他讲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了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画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0: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1: 解放初嘛，我才十几岁啊，小孩呢一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你这一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上，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哪个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而已，都有。
0: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1: 这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是吧，整个大概有多少张，一百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0: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1: 那些作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是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像这个狼来的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也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的，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有点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0: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1: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一年出连环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5、6、5栏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 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一百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0: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1: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对自己有怀疑。
0: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1: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画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0: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1: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0: 临危受命，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1: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
0: 面对挑战，他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1: 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1: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连环画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啊，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1984年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挖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0: 这样一个培训班， 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1: 连环画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都要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0: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1: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想画连环画的这个不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环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环画了。
0: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1: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从光盘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些连环的故事上壁画画上去，也是连环。所以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连环。
0: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1: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环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环画给他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0: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 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编辑，话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是一种快乐的文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得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2: 看形式呀，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1: 这是我们当时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他那个科幻，他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比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的名义出现的。那么至于说譬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 那时候就

0: 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1: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雍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雍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0: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我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1: 直到1991年，王雍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0: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1: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100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0: 贺有直、刘季友、画工笔画的王树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哈，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季友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呐、跟狼啊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幅画面都很好。你看王树辉那画那个《西厢记》，那每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1: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90年代。正当王雍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0: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1: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0: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个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2-3年之内，黄玉郎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1: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0: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这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1: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0: 着急啊，不能等啊，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1: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0: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1: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0: 一共有5-6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3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2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啊。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啊，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机构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1: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0: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办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1: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0: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本他也觉得很吃力。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得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漫画从来没这么画过的。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连环画一般的就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新的话，

0: 他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说话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凉快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你，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一脚啊，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个球你让你待1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他瞬间他又回来了。这画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是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1: 多番努力之后，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0: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啊，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啊，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已经。
1: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0: 这是我们创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他，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啊更多一些。
1: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半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0: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简要介绍。他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1: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0: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说这小孩老问你们这新的刊什么时候出啊，这小孩啊等你们的。

0: 杂志啊，眼珠都绿了。
1: 画书大王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追捧，但是王庸生心里却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中国内地原创漫画依然创作乏力，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
0: 我们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四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风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呀。以至于那个对话圈，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绩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杨开、郑旭升、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1: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0: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走向国外。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七十五载风雨兼程，七十五载硕果盈枝，历经岁月洗礼，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处处焕发蓬勃生机。漫步圣城拉萨，巍峨庄严的布达拉宫静静守望着高山河谷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平坦的柏油路上车流不息，远处的南北群山草木葱茏，澄澈灵动的拉萨河水缓缓奔涌，古韵风华与城市心景相互融合，一幅安宁祥和、欣欣向荣的幸福雪域画卷正徐徐铺展。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五月的高原风光正好，我循着拉萨河畔的明媚风光驱车前往拉萨城东，探访西藏歌舞团原团长丹增贡布老先生。如今耄耋之年的丹增贡布与家人安居在环境雅致的现代化小区，居所宽敞明亮，温馨惬意，雅致的藏式茶几上鲜果清甜，醇香地道的甜茶暖意融融。走进老人家中，点滴日常皆是烟火温情，真切映照出新时代的高原儿女安居乐业、阖家安康、蒸蒸日上的幸福新生活。今晚我们一起走进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老团长丹增贡布先生的艺术人生，聆听他的动人故事。

0: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1: 雪域高原，文脉绵长，西藏歌舞薪火相传。从青葱岁月的热爱，到暮年依然坚守初心。作为西藏第一代文艺工作者，丹增贡布一辈子扎根雪域，逐梦歌舞。如今褪去工作重担，过上了退休生活。清闲日子里，他依旧笔耕不辍，心系文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生活，听听他平日里的日常，聊聊他心中对西藏文艺发展的所思所想。
2: 带着满满的敬意，记者走进丹增贡布老师家中的书房。宽敞的大窗户视野特别好，抬眼就能看见连绵的高山、开阔的河谷，还有平整笔直的马路，高原风光尽收眼底。在藏式沙发边摆放着老师年轻时候的艺术照片，墙上挂着一把带着岁月气息的扎念琴，处处透着文艺气息。
3: 丹增贡布老师您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您的家，和您面对面的来听您讲故事。就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您说你退休了，那现在您的退休生活每天这个日常都是怎么来安排的呢？
4: 我现在是退休了以后呢，是本来呢想肯定有点清闲的，但是呢后来由于这种兴趣吧，就主要搞了一些作品，一个是我自己搞，还有个呢帮人家参谋参谋。
2: 按理说退休之后就该好好享享清福，悠然度日，可丹增贡布却一刻也闲不住，凭着对文艺的一腔热爱，他主动发挥自身余热，无论是本地文艺活动还是内地的文旅演艺项目，他都乐意奔走帮忙，尽心尽力出谋划策。
4: 那文征公主开始后我在那儿帮他们弄这个剧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参与了的，也帮他们搞。到内地四川崇州那边也是这个旅游景点歌舞，再一个呢就是西藏参与一些这个是比较大型晚会，比如说那个是六十大庆，那个晚会是我从头到尾策划什么的都是我参与的。青海每年不是要这个是搞那个是国装比赛嘛，大概是连续去了大概3-4年，跟他们出点主意，参与这些事情，基本上是没闲过来的。
2: 投身文艺事业几十年，退休后的丹增贡布创作热情依然只增不减，创作思路也越发开阔，并尝试打磨各类题材作品。
4: 我自己写了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珠穆朗玛儿童的歌舞剧，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广播剧，现在还没弄完，现在也没发表，就公交上的一些故事。我经常去内地，经常坐公共汽车公交嘛，完了拉萨呢，这个有了公交以后坐了以后你就有很多感受，就是写了一个故事。我现在是写了好几个都是歌舞， 我还写了一个什么呢？古韵新声，我写的这个是宣，阿里地区的那个宣，就表现现在返老还童。我们传统的歌舞不仅复原了，而且比原先更辉煌、更灿烂。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更加美好，美上加好。那个宣呢，更加美好的明天，这样一个舞蹈。还有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呢是《汉藏团结》，实际上我写了很长时间了。
2: 从适合孩子观看的歌舞剧目，到贴近生活的小故事，再到传递民族情谊的影视剧本，各种创作填满了老师的日常。提笔书写早已成了他记录生活、抒发情感最简单的方式。
4: 就没事时候写写嘛，可以说是一辈子就搞这项工作了，这个都觉得话值得。因为我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确实今年目睹了这个西藏整个发展变化。
5: 没有共产党就是没有新西藏，这个是党的领导。没有这样的话，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培养各个方面的文艺人才啊。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感恩他，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各个方面都要搞好，搞得更好。
2: 退休后的丹增贡布不仅坚持自己的创作，还时刻牵挂着西藏文艺事业的未来与发展，琢磨着本土传统歌舞该如何更好地传承、创新和发展。
4: 现在目前这个西藏歌舞艺术这块来讲的话，发展的话非常好，挺好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原生态歌舞，比较明显的一个是文化旅游，比如说文化跟旅游结合在一块，这个丰富多样，这个呢好像挺好的。反过来讲，就是要专业性，以人民为中心，艺术要拔高，高于生活。从这个角度讲，

0: 也有些这个需要探索的一些，就像舞蹈比赛，或者是歌曲比赛，这个比赛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得奖率呢是好像不是特别高，这是我要思考的第一点。中央对西藏的这个很重视，投入很大，我们自己在这里啊继承发展，在这方面不太够，因此呢拿出来作品呢不是特别有力。
1: 在丹增贡布看来，对于所有文艺团体来说，拿出实打实的好作品才是立身之本，也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让西藏本土文艺走得更远，被更多人看见。
0: 比如说专业团体啊，这个方面讲的话，就一个是作品有提高有发展，还有其中一个呢是这个本地区的演员要有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发展。再一个呢是什么叫创作，什么叫精品，原生态东西怎么要搬到舞台上，原生态要具备什么样的影子，它肯定要具备历史。创作上必须要有好上加好，好上加好并不等于你要变形变样，就是内容，有了内容要有形式嘛。
1: 作为深耕行业多年的前辈，丹增贡布也满心期待年轻一代的文艺从业者能够沉下心来踏实做事，深入生活汲取灵感，用心钻研民族文化，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内涵贴合时代的好作品。
0: 我们现在要更加美好的话，就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有很好的理解总书记的一些讲话，就要搞好创作。这个核心呢，就是创新性转化、创作性发展，各个方面发展得很快。尤其是我们一些传统歌舞，这块恢复抢救，由于国家大量的投入，以后呢一片光明，各个县都有歌舞团，这是很好的嘛。有了人员，有了硬件，有了软件，都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跟上时代大量的研究传统，大家公认的一些好作品，应该好好的解剖，很好的去学习研究，沉下心来做研究。
1: 一辈子扎根舞台，一辈子守护民族文艺。岁月匆匆，改变了容颜，却从未改变这份执着与热爱。丹增贡布始终坚守初心，默默助力雪域文艺稳步前行，也用自己的经验与热忱为后辈引路护航。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

0: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1: 雪域高原的风，承载着西藏热巴舞的灵动，也镌刻着西藏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在热巴艺术之乡丁青，丹增贡布的生命悄然启程。童年的清贫与奔波里，藏着命运的伏笔。一次偶然的招生，一场与歌舞艺术的初遇，让这个懵懂少年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也让他在时代的浪潮中与西藏文艺结下了一生的缘分。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与歌舞艺术相伴一生的起点，一段藏在童年里的艺术缘起。
2: 在西藏的东北部昌都，有一个被誉为热巴艺术之乡的地方，丁青，这里是热巴舞的故乡。1948年12月的一天，丹增贡布在这里出生。1957年，迫于生计，尚且年幼的他跟随父母来到拉萨，他们一家租住在冲塞康色穷官邸的出租房里。旧西藏的冲塞康是热闹的自由集市，这里汇集了贵族与臣民，还有四川、甘肃、青海等地的商人，西藏各地的小商贩以及当地的贫苦百姓，鱼龙混杂。丹增贡布的父亲是一名手艺不错的裁缝，母亲则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十岁以前，他一直给父亲当学徒，跟着父亲在拉萨四处奔波谋生。童年的他和家人过着清贫艰难的生活，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他才终于有了走进校园学习知识的机会。
3: 都解放了嘛，完了以后呢，叫我去民办小学。民办小学当学生，从嘎嘎坎坎学起。
2: 1959年，拉萨的一些孩子们迎来了求学的曙光。11岁的丹增贡布被父母送进了位于冲塞康的民办小学，那时的他才真正从藏文字母嘎卡嘎嘎开始，一步步开始了学习之路。然而，平静的校园生活没过多久，一场意外的机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3: 刚开始这个是59年民主改革时候嘛，清福联的话是他们就是哪里嘛，招生嘛，招生以后看到一个是，主要是那个时候看什么呢，就是看形象，看这个小孩是灵气不灵气，两个人来了嘛，看了以后就点了下给我说了几句话，完他们走了嘛，走了以后是我们老师叫我过去，他们在有办公室待着，完了以后他说要，我要测一下节奏，完了跳几个简单的一个舞蹈，特别简单的一个舞蹈，让我模仿一下，一点那个拘束都没有，一张白纸。
2: 丹增贡布所说的文艺团体，正是当时拉萨唯一的专业文艺团队——青妇联文艺宣传队。凭着自己的天赋与骨子里的灵气，幸运的他被招生老师一眼选中。
3: 西藏那个时候西藏构成没有军事武装都没有，就是唯有金福连宣传队，那个是西藏最有影响的一个文艺团体。刚开始这个是跳舞啊唱歌啊这些，就五九年了嘛，完了以后就要招生到那个学校来，就把我招走了。这以前我跟那个艺术根本就没关系，什么叫唱歌什么叫跳舞我都见都没见过。
2: 被老师选中的第二天，丹增贡布怀着既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来到了当时位于拉萨河边的青妇联文艺宣传队。一走进宣传队的院子，排练场里的景象就瞬间吸引了他，让他挪不开脚步。
3: 我一看到那个青妇联一群人跳舞，一群人在那练功打扬琴拉手风琴，我觉得惊讶得不得了，那么好听，这很怪很怪。
2: 当时的西藏青妇联文艺宣传队是西藏颇具影响力的群团组织，它不仅承担着各级各类文艺宣传演出的任务，还积极投身于民主改革的各项工作中，用文艺的形式传递声音，宣传民主改革的意义，凝聚奋进的力量。
3: 青妇联招生以后，他们急需要人，有一批人去学节目，给我们教的那些都是请过来的那些西藏这个民间艺人，最地道最有名的那些来给我们教，一部分是从十八军军区文代下来下地方的，有的是北京啊这些地方下地方的，他们非常内行的。
2: 作为当时宣传队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丹增贡布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和耐心帮助下，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因为对西藏歌舞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他跟着老师们认真钻研，刻苦练习。前辈和老师们对他的艺术之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3: 柳岩老师、梅清东、廖宗法老师，柳岩老师个儿很高很标准，嗓门有点牙的样子，他教基本功，比如说排舞蹈，廖宗法他这个人也是挺好的，他是北大的高材生，就是那些老师的影响下我就渐渐地学到了。
2: 刘岩、廖东凡、梅庆东等老师是丹增贡布艺术生涯的引路人。刘岩是十八军文工团的战士，深耕藏文化、西藏历史与艺术研究，家喻户晓的歌曲《远飞的大雁》便是由他作词创作的。廖东凡是西藏著名的藏学家、民俗学家，一生致力于藏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他们在丹增贡布的心里种下了艺术的种子，潜移默化中还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习惯。
3: 梅清东他们的行为、思想、集体业务这些对我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块编过好多舞蹈，比如说这是舞蹈策划，我还没去上海戏剧院以前，就这些老师给我启发动作怎么改编，人物怎么塑造，舞蹈与舞蹈动静结合，这种呢他们给我起了很多作用。我一般都是这样，我搞一个节目肯定要写一个创作体会，比如说这个是艺人欢乐，我就肯定写艺人欢乐的创作过程和我最后为什么要受欢迎。
4: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3: 我已经习惯了的，因为我接触的那些老师经常写，完了以后可能我根据我的情况经常写，可能具体一点，这样做了以后呢就比较扎实，就比较明白它的好处，等于写日记一样。
2: 在当时的文艺宣传队里，丹增贡布不仅系统学习文化知识，还刻苦钻研舞蹈基本功和编舞技巧，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他渐渐成长为一名本领扎实的文艺工作者。丹增贡布还主动学习扬琴、手风琴等乐器，练就了多方面的艺术本领。 这也为他后来从事编导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这样，从偶然踏入艺术的殿堂，到跟着专业老师们系统学习，丹增贡布一步步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生涯，也与歌舞艺术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
1: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0: 1951年，一批文艺革命战士带来了革命文艺的火种，在西藏点燃社会主义民族文艺的火种。早期的清妇联文艺宣传队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群众文艺组织。后来，丹增贡布和一些年轻演员被安排到拉萨市文艺宣传队，继续从事文艺宣传。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份工作中。1961年，丹增贡布到拉萨墨竹工卡县参加同吃同住同劳动交朋友活动，这给了他深入生活、扎根基层的宝贵机会。期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一部歌颂两位少年英雄、揭露叛乱分子暴行的活爆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歌颂身边好人好事。这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文艺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1963年5月，西藏举办首届群众文艺汇演，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区群众文艺盛会。在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下，丹增贡布构思了一个舞蹈节目。
1: 这以前我在这个当雄县这边演出过，我知道牧区的舞蹈，学过的。第二次让我搞的时候是很顺手，我的牧野丰收，我就当地一个人物，一个老头，我他们家里养生了两个羊，就丰收了嘛。完了，我们家里生了两个，怎么回事？就引起一场雾，因为什么？它有个爆发点呀，牧野丰收就来了。完了，这里边的那些歌全部是原汁原味。完了，舞蹈呢就有变化了，舞蹈就是原来的基础上，我就发展了。
0: 由丹增贡布创作的舞蹈《牧野丰收》代表拉萨参加了首届群众文艺汇演。这部他创作的第一部舞蹈作品一举斩获全国大奖，后来还被拍成影片，纳入舞蹈院校教材，也长期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保留节目。
1: 那时候我编过一个舞蹈《牧野丰收》，到现在 在跳。那个时候是百万翻身那种站起来，就那种欢乐情绪要表现，很自然的加。完了，现在成了一个很经典的舞蹈动作。
0: 1964年12月，丹增贡布随团赴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演出阵容丰富，包括《望果节》《牦牛舞》和《草原新歌》等歌舞，雍熙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群宗拉演唱的《远飞的大雁》，以及展现传统劳动场景的《打阿嘎舞蹈》。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节目深受好评，《牧野丰收》更是压轴亮相。这趟北京之行是他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首都，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毛主席。
1: 要过去的话，只是在这个电影里边见过各种各样的那个想法，长得怎么样，个儿怎么样。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见的时候，我从心底里感到说，真是非常伟大，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年龄很小嘛，但是有一种那种力量，特别特别感动。那毛主席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西藏的变化就无从谈起。
0: 丹增贡布自幼热爱电影，痴迷藏族歌舞，这份由衷的喜爱让他逐渐走上了专业艺术道路。1970年，拉萨市歌舞团正式成立。他在部队锻炼两年后，重返市歌舞团里工作，随后赴内地观摩学习，观看芭蕾舞《草原儿女》后，他的创作热情再次被点燃。
1: 观摩时候是那个正好那个是芭蕾舞《草原儿女》的民族宫演出，我就看了这个以后呢，很受教育，很感动。感动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演员的表现内容好，第二个呢是整个节目的这个表现手法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看到我觉得马上就想起来什么了，我们西藏在边防线，如果用这种一个题材，怎么样去边防巩固，为边防发展作为一个儿童心理，就这样，这个创意就来了。你首先想到一个边防少年。
1: 丹增贡布创作的小型舞剧《边防少年》，1973年在西藏全区专业舞蹈汇演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1975年再获全国少数民族专业文艺汇演创作优秀奖。这部作品深受西藏少年儿童的喜爱，也是西藏第一部带完整剧情的儿童舞蹈作品。参加边防少年演出的32名演员均来自拉萨及周边各县小学，大多数孩子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演出结束后，丹增贡布始终牵挂着这批孩子的成长。1974年，经过多方努力，孩子们分别被安排到上海音乐学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开启系统的专业学习。凑巧的是，同一时期，丹增贡布也被派往上海戏剧学院深造。这段求学经历为他们打开了全新的艺术视野。后来，孩子们中大多都成长为西藏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1978年，丹增贡布学成，回到拉萨市歌舞团担任了副团长，主抓创作。1979年，为备战第一届全区舞蹈比赛，他构思了新作《快乐的踢踏舞》。
0: 这个是集体舞，男子踢踏舞。这个从踢踏舞的发展来讲，既保护了原来的一些原素材，表现了是今天的我的情感，年轻人的那种情感，很潇洒。这个潇洒呢，就融入到现代那种时代的痕迹了。
1: 快乐的踢踏舞在1979年全区专业文艺汇演中获优秀创作一等奖，1984年全国乌兰木齐汇演再获优秀创作奖。近70年的艺术生涯中，丹增贡布参与众多重大文艺创作活动，大型歌舞晚会、飞快脚步、服饰歌舞晚会、雪域艺海随想、庆祝布达拉宫修复竣工晚会、历史的丰碑、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晚会大宴颂、庆祝香港回归专题晚会回归颂、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晚会腾飞的西藏、民族交响乐雅鲁藏布大峡谷、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5周年歌舞岁月如歌、庆祝青藏铁路通车晚会、喜迎火车到拉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晚会天上的西藏等。2025年，已经77岁高龄的丹增贡布又积极参与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创作。
0: 又是大厅里边有林芝的舞蹈，基本上是我提议的，就说是林芝人怎么爱总书记。总书记呢，在林芝来3次，他对林芝的发展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完了覆盖呢，是对整个西藏的关系，用这个样一搞一个舞蹈动作呀，这些都是完全是崭新的。
1: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丹增贡布创意策划了第14届中国艺术节参演作品大型交响组曲《喜马拉雅》，用音乐语言讲述西藏故事，传递了高原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同年，央视春晚首次将分会场设在西藏拉萨，舞台选址布达拉宫广场，这也是春晚创办以来第一次把分会场落户雪域高原。春晚节目精彩纷呈，赢得了海内外观众广泛赞誉。谈及这次分会场的演出，丹增贡布由衷赞叹：
0: 那个呢，我特别喜欢，因为他呢，就是把西藏各方面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素材，他就用艺术的形式来展现。

0: 用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他整个舞台有了变化。创作者最核心的是什么？创意，必须要创意上下很大的功夫。场地搬到了广场，这个是波特兰为中心，背景这是古老的，而且有1000多年的历史，把它当作一种背景，完了在广场上就搭建了一个舞台，把原先那种很古老的东西在这里呢，用一种很艺术化的东西来展现，就给人一种很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个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它必须要有生活，没有生活的话肯定不行，而且这个生活呢不可能是一天一两天，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行。
1: 从上世纪50-60年代至今，西藏歌舞艺术一路发展，不断创新。在丹僧贡布的心中，西藏歌舞、西藏文艺始终要立足民族特色，守好初心，与时俱进。
2: 你觉得我们这些年来西藏歌舞艺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欣欣向荣。
2: 就是在这个我们西藏歌舞艺术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在您的心里，就是你始终坚守的艺术初心是什么？
0: 艺术初心的根本，说通俗一点说，是美学是最根本的。这个美学呢，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提高，这个过程，所以不断的适应，所以艺术的走向要走得好上加好，美上加美。
1: 1959年参加文艺工作至今，丹僧贡布亲历见证了西藏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关键历史阶段，从优秀舞者到晚会编导，从文艺团体管理者到西藏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他的艺术人生既是西藏文艺事业发展的缩影，也映照出75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
1: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0: 近70年来，丹增贡布从年轻舞者到艺术大家，他始终心系西藏歌舞的传承与未来。回望来路，他扎根生活，守正创新；展望明天，他满怀信心，寄望后生。在他心中，西藏歌舞艺术既要守住民族根脉，也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走向新的辉煌。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丹增贡布老师的艺术人生。
2: 丹增贡布一生深耕西藏歌舞艺术，用一辈子的坚守见证了西藏歌舞从萌芽到繁荣的成长蜕变。谈及未来，他目光坚定，满怀期许。
3: 18大以后，对西藏文艺创作方面的力度更大了，每个县都有一个专业性的文艺队伍，软件到硬件都有了配套嘛。过去就是想象不到的事情啊，几乎是每年都有学习班的。
4: 西藏歌舞的这个前景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是根基很扎实，再一个呢是环境很好。70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有一批他们对西藏的这个是了解程度各方面是非常好的。首先文化，第二个呢是开阔眼界。这么多年来我们接触了很多，从我本人来讲我也是这样的，我去过很多国家，我的这个眼界或者说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就把它再创作再运用的话，如果是自己努力，肯定是一个飞跃的。西藏有很多这个是原始的一些器乐也好，歌曲也好，这些方面实践证明一切都是劳动人民创作，一代一代创作出来的一种精品的结果。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有了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以后，我们就进一步比较大胆的去创新的发展的。
5: 创新和发展，其实作为您来讲，看着现在的年轻一代哈，你觉得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4: 他们优势第一个优势什么呢？他们学到的东西特别多，比我们多。第二个优势什么呢？是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形势大好，他们学的东西跟我们学的东西不一样，发展到 AI 时代了。说我们过去的话写字用手一个一个写，现在不一样，电脑时代，我的下载这个下载那个下载方便的多了。只要你有一个这个是创作能力、组合能力、策划能力、创新能力，这样一个时代各个方面条件成熟，跟他们现在的那些年轻人比较的话没法比，优势多的多的是。就只要一个，就是扎扎实实的研究，扎扎实实就扎根于这个时代就可以了。
5: 我们的歌舞艺术 应该如何找准属于我们的定位，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4: 平时不是很多人说又有温度又有质量，要达到这个的话，艺术的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在一定生活的美化，如果艺术美不美的话，那就不行了。很美丽会有欣赏力，有了欣赏力也会有推动力，这几个都是连起来的，一环扣一环。
2: 艺术的生命力始终根植于生活的沃土，丹增贡布始终坚信，只有深入生活，体察民情，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作品。经典歌舞《洗衣歌》的诞生，正是西藏文艺创作理念的生动印证。
4: 我那个时候，咱们西藏军区舞团跟内地带去的作品里面没有洗衣歌的，没有。完了，开了一个座谈会，开了一个座谈会的时候呢，是一个军区的一个领导就提出，西藏不是这个是军民关系搞得很好吗？完了，你们为什么不搞这样一个节目？完了，大家讨论讨论，突然就觉得说这个是搞一个洗衣歌。洗衣歌怎么来的？生活元素源源不断。西藏军区原先是在拉萨河那边，夏天的话到处都在那儿洗衣服，那些军区文团的那些人员都清楚，完了把那些生活就用在那个里边，经典的特别简单动作，他说加一下贡，谁都可以跳，中央芭蕾舞团也可以跳，老百姓也可以跳，每一个工厂那个跳一个洗一个都行。
5: 那您觉得这个作品的成功之处在哪？
4: 关键问题要观察生活，把它的生活提炼好，核心就是它的创意，体现一个就是居民关系，它有这样积淀，
2: 扎根生活，服务人民，是丹增贡布始终不变的创作初心。多年来他坚持从生活中汲取灵感，根据不同演出场景和受众的需求，打造接地气、有特色、受欢迎的文艺作品。
4: 有很多东西需要总结，什么样式？一个是下乡型，下乡必须要经常深入生活；还有一个是汇演与比赛型，这个是要看专业本能、专业素质，这个要全国比赛；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比赛型。很强的，你这些节目下乡去演出肯定不行，老百姓就看不懂。所以下乡型、丰收节、洗衣歌、共行程都大家去喜欢，大家一看就行了。海外的话必须要搞风格性，风格性的话你就完全地地道道那种藏族的原始生活，那种那个大号呛烤能啊，堆砌，像类似这种一种组合性，就是思路要弄清楚。艺术团体的核心作用是什么？作品。
2: 作为西藏第一代艺术家，丹增贡布深知传承的分量。他不仅潜心创作，更倾尽全力，把宝贵的艺术经验与优良品格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年轻一代。
4: 首先要一个呢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要真诚。完了以后呢是全心全意，这个是核心里边核心。学到的这个东西，你自己总结好了以后，尽量的传给别人。
2: 一生逐梦雪域，半生耕耘舞台，丹增贡布将毕生心血倾注于西藏的歌舞艺术。留下无数经典作品，更留下一份厚重而纯粹的艺术初心。
4: 留下的最好的作品，当然一个搞艺术的话必然是这个样子，有好的就是必然有坏的，这肯定的。但是艺术的话 就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好的必须诞生，我们要追求的真正的好的东西，这是很珍贵的。艺术这个东西的话缺一不可，从大的方面讲的话是 它关系到一个经营一个人类的走向，一个民族来讲这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民族怎么样健康的发展。
2: 丹增贡布用近七十载艺术人生诠释了他对西藏歌舞艺术的初心与使命，他也是时代的见证者，事业的建设者，精神的传承者，后辈的引路人。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歌舞艺术正循着前辈们的指引，扎根高原，拥抱时代，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奋进，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75年春风化雨，雪域高原旧貌换新颜。75载舞动雪域，西藏歌舞星火代代相传。从少年追梦到耄耋坚守，丹增贡布，用一生热爱把生活提炼成艺术，把初心融铸成经典，也把西藏歌舞从高原深处带到时代舞台中央。他的故事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他的坚守是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扎根高原服务人民守正创新的精神写照。新时代的西藏，文化自信昂扬，艺术活力迸发。愿雪域歌舞永远向阳生长，生生不息。愿高原文脉永远源远流长，绽放华光，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征程上，继续书写属于春天、属于高原、属于人民的动人乐章。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签订，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3: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
2: 录音报道：盛世一峥嵘，欢歌庆巨变。
3: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
2: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据央视报道，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记录下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在纪录片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兵介绍说，
4: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3: 75年前的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历史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新景奋进之姿展现时代新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跨越山海的巨变之际。
5: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
2: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迎来了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易希塔杰：
5: 5年前拉林铁路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
2: 75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清晨在风景如画的宗角路康公园，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市民群众或跳着热烈的锅庄，打着舒展的太极，或在林荫道上散步赏景。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拉萨市民格次：
6: 现在看病有医保，上学有三包，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
2: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10届自治区党委将四件大事细化落实为4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为功，取得丰硕成果。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仅桃花季旅游产业就为村里带来了260多万元的收入。在南北山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段造林点，今年将有5200亩荒山化为绿林，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林芝是巴宜区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有特色的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想见呀，在家门口可以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2: 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乡张麦村党支部书记扎桑：
8: 我们村参与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当中，以前光秃秃的山如今正在慢慢变绿，村民也能在家门口务工，大家感到非常幸福。
2: 阿里地区扎达县迪亚乡党委书记王长荣：
9: 随着乡村振兴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2: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这一跨越用了50年时间，至2021年突破2000亿元用1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了一个1000亿元台阶，步伐更大，用时更短，意味着我区发展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驶入了快车道，跑出加速度。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10: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区，不断厚植新优势，集聚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动能更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3号发表社论，题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社论说，珠峰见证历史丰碑，永存人心，雅香奔涌，盛世画卷铺染高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往载入史册，美好未来源于奋斗，沿着和平解放以来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力传唱高原大地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生动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西藏台消息， 23号，《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神。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篇章，为西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来。文章说，历史充分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心所向的伟大抉择。正是这一关键转折，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黑暗与落后，在祖国怀抱中不断发展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定不移跟党走，西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23号，我区各地以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校园比赛、基层宣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群众回望雪域发展巨变，厚植家国情怀，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请听录音报道：盛世亦峥嵘，欢歌庆巨变。
11: 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
2: 23号，昌都市举行庆祝西藏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了舞台。整场演出汇集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昌都市民所拥，
1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2: 日前，以“师承藏系，古韵星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州康公园精彩启幕。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文化特色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少儿藏戏表演者宁吉热巴塞：
12: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2: 自治区藏剧团二级导演云登罗布：
13: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让现场师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了一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参赛学生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学生土多兼参：
12: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2: 那区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开展了各类主题宣讲活动，展现当地的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安多县群众扎刺。
14: 过去西藏交通闭塞，生活条件简陋，如今依托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的道路、住房、教育、医疗迎来巨变，我们倍感幸福。
3: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新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23号，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15: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
2: 研讨会上，7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分别做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方小玲：
15: 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索南才让：
13: 总书记指出，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总书记的重要

0: 更是不仅是为新时代党的治党纲领抱定了方向，也赋予了西藏统战工作特殊的政治使命。
1: 研讨会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兴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分享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共谋发展思路。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连成国：
2: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五大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1: 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姚宇：
3: 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的框架。
4: 西藏台消息，22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了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是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多吉评测：
5: 本次出版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4: 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院长助理王瑞雷：
6: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同时，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还同步推荐了《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我区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丹青藏韵品牌联合创始人邓丽健：
7: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产业，今年还要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1: 西藏台消息，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山南市和大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4: 下面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特色农牧业标准体系，通过产业座谈研讨，梳理行业准入规范，强化政策扶持与科技支撑，立项145项农。

0: 畜牧业地方标准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
1: 前4个月，我区口岸自尼泊尔进口青稠饲料超450吨，同比增长168%。优质饲草的稳定进口，为高原畜牧业稳产保供筑牢基础，有效缓解了青藏高原草场的承载压力。
0: 近日，由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申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研究》首次获批立项202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西藏民族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零的突破。
1: 日前，加查县开展送医送药暨健康宣教专项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展开免费诊疗、发放常用药品活动，并结合野外作业实际，为基层群众宣讲鼠害及鼠传疾病防控知识，普及传播途径与应急处置方法。
0: 日前，嘉黎县举办"行走布囊沟，邂逅自然秘境，生态环保"徒步活动，4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参与。本次徒步活动线路全长15公里，涵盖了河谷、草甸、雪山垭口等景观。活动融合生态保护与健康理念，彰显了嘉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履职、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的重要要求，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义，也是事务时期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的重要保证。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文章说，干净和担当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和行动自觉的集中体现。干净是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强调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拒绝一切诱惑和腐败。党员干部只有时刻坚守廉洁品格、砥砺廉洁风骨、涵养廉洁境界，方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担当是成事之要、使命所系，强调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面对大是大非，必须敢于亮剑；面对危机，必须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勤政和廉政是党员干部履职用权与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勤政是履职之要、为民之道，要求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廉政是为官之德、用权之戒，要求党员干部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唯有自身廉洁、清风盈袖，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是唯物辩证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的深刻体现。首先，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次，它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动机与效果、过程与结果、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深刻的思想融入与行动融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融中提高认识，切实将干净作为干事创意的底气，将廉政作为勤勉履职的底色，既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又能严守规矩、不越雷池，在修中涵养品格。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在无人时细微处保持慎独慎非的自觉，涵养干净品格；带头苦干实干，知重负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

0: 挑起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涵养担当品格。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涵养勤政品格，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涵养廉政品格，在干中彰显价值。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确保市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造福。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畅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山南东部、拉萨东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州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7度到22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至7级，4度到13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西南风6至7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阴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24度。改泽多云，西南风6至7级，-2度到15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至6级，-1度到16度。山楂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0度。安多多云，西风6至7级，0度到12度。当雄阴，南风5至6级，5度到17度。索县小雨转多云，南风6至7级，4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南风6至7级，3度到11度。丁青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5度到17度。洛龙小雨，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芒康多云，南风4至5级，5度到19度。左贡阴，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察隅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3度到15度。波密阵雨转小雨，10度到21度。米宁中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启孙上。叶启孙189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在父亲的严格教养下，他3岁开始背诵唐诗300首，习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6岁开始，他熟读《论语》《孟子》等诗书，而且资质聪颖的叶启孙啊，进步神速，小小年纪就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当时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少年叶启孙在攻读传统经书的同时，也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及应用。1911年2月，叶启孙考取了庚子赔款由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堂。入学没多久，叶启孙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的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爱国和科学救国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1914年，叶启孙跟同学们一起筹措建立了科学会。科学会呼吁大家尽自熏染，切磋琢磨，专科学者从事研究。他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清华学子顺应时势的发展方向，所以科学会得以百年流传，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除了参加科学会，叶启孙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叫明德社。这个明德社的名字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大家看，在学生时代的叶启孙就被这样一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地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由于在清华的学习经历，叶启孙既丰富了学识，又丰满了双翼，成为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学生。1918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影响他一生的清华园的学生时代。2个月以后，叶启孙跟同学们在上海坐着中国邮船公司的新南京号船去美国留学了。到了美国之后，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在当时大批的留美学生当中，只有极少数的青年高瞻远瞩地注意到了物理科学的重要性，而选择了这个方向。其实早在1915年1月14号所写的日记上，叶启孙就第一次透露了他的思想。他深深地感到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是祖国人民的血汗，自己他日留学必须从国家需要还有自己的长处严谨思考，以图报国。在美国期间，叶启孙是以3年级插班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只学习了短短2年。1920年6月，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同样是在1920年的9月份，叶启孙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了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做博士。在研究生期间，叶启孙跟合作者改进了前人的试验方法，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其测定的 H 值被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 H 值。也正是由于这个数值的精确，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后的16年当中，无人再敢问津，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中国人的姓名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当中。叶启孙在留美期间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流体静压力对铁、钴、镍这些典型的铁磁性金属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是由叶启孙独立进行的，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流体静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在

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也成为欧美科学家争相议论的焦点。在叶启孙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并且继叶启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了这些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名字现在说起来个个是掷地有声，分别是王淦昌、施世元、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吴建雄等等。而且值得回味的是，后来的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为叶启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而叶启孙更大的贡献，则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和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启孙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意我要回国。在留学期间，他当年除了敏锐地注意并且吸取国际上科学前沿成就之外，还注意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要跟国际上站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们多交往。所以回国之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先后参观了德国、法国、荷兰还有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物理研究所，还拜会了那里的物理同行。在历时了四个多月之后，1924年3月份，叶启孙回到了上海，开始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4年3月，叶启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的副教授，他本人也凯旋般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物理学界，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这么瞩目的成绩。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叶启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他同时带来了从东南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赵忠尧还有施汝维到清华去做助教。没过多久，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因为公务繁忙，就把物理科的全部工作都交给了叶启孙负责，把物理科上升为物理系，并且由教授会选举叶启孙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而从此，叶启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把欧洲学习考察所得全都用到了这个事业上。叶启孙创建物理系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在谋划建立中国的科学事业，吸取欧美这些名牌大学还有那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创系之初，他除了想方设法的网罗名师之外，还精心筹划建立了各种的实验室，金工间、木工间，同时带着助教进行科研工作，通过实验测量解决与实际应用有关的理论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里啊，可算是首创。叶启孙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为什么这么做呢？用心良苦，就是想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去做开拓性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就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启孙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极其成功的。而两弹一星功臣当中的13位与叶启孙有师承关系，这也绝对不是偶然。叶启孙是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也是清华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理学院下设6个系。我们来看看，在叶启孙担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他聘请的各系的系主任都是谁。算学系的系主任熊庆来，化学系张子高，生物系陈真，地理系翁文浩，心理系沈有钱，土木工程系卢恩旭。而理学院下属的各系聘请的教授有吴正之、杨武之、郑之波、萨本铁、陈省身、任之恭、吴运珍、黄子清、高崇熙、孙光远、施家阳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

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大家可以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从1929年到1937年，叶继孙担任了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这本书里，作者苏云峰评价这个时期的理学院说，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以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馆系。1931年之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了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以及教职员新住宅40座。到了1934年之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还有仪器设备方面，那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谈到叶启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曾经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又是清华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之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做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启孙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织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实验室，还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而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10多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物理学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开始萌发，像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等等，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跟这些奠基人相比，叶启孙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你可以说他是鼻祖，是主心骨，是伯乐，更是人才阶梯的设计师。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以及战后国家的发展变化中，叶启孙也总是从大局出发，不断地向外输送人才，同时又培养大师级人才。比如1937年，物理系教授萨本栋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并且带走了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周昌宁。而1945年，吴有训去了中央大学担任校长，而赵忠尧则去了中央大学当了物理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号，北平沦陷，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家属都要南迁到长沙去。但是铁路断了，只能从天津坐海轮南下。8月14号，叶启孙、陈岱孙还有熊大枕等人到了天津以后，才发现当时从天津南下的海陆交通基本上完全断了，只有极少数的外国远洋轮路过大沽口短暂的停泊。3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岱孙只身先行南下，而叶启孙呢跟其他人暂时留在天津。9月12号，日本宪兵闯入了清华校园，抢夺图书仪器，清华园也成为了他们的伤兵医院。日本宪兵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所以馆内宝贵的仪器还有科学馆建筑基本上被严重损坏和散失。同时，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应急校舍大部分也建成了，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清华所建的校舍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时叶启孙却在天津，因为患上伤寒病还有膀胱炎住院治疗，他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0月初，叶启孙留守天津，主持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的清华南迁临时办事处工作。一批留在北平、天津的教职员工听从叶启孙的指挥，尽可能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把可以转移出来的财务档案都运到长沙去，再找机会南下长沙。1938年初，
叶启孙秘密参与了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到了这年九月份，他在天津地下的抗日活动被敌人发现，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于是他在朋友

经过香港前往昆明。11月底他终于抵达了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教授。其实叶启孙本来是最有资格出任联大理学院院长的人选，但是考虑到三校联合这个客观事实，一直没有出任此职。理学院的院长先后由饶玉泰还有吴有训出任。1940年8月，叶启孙去四川勘察西南联大分校校址，以准备必要时前往四川。10月，他被西南联大校务会选为教授会代表。1943年8月，叶启孙返回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继续兼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叶启孙出席了西南联大第29次评议会，这也是日本投降以后的首次评议会，在会上讨论了学校的复原还有发展规划问题。8月29号，叶启孙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教授。到了11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傅斯年因为筹备学校的复原工作，频繁地往来于昆明、重庆和北平之间，于是常委会决议请理学院的院长叶启孙暂时代理清华校长还有联大常委的职务。叶启孙先生因为高尚的师德和磊落的人品，也因为君子之风和至善至美的奉献精神，他一直被昔日的清华师生所爱戴。吴有训当年到清华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叶启孙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叶启孙推荐吴有训接替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的职位。1937年，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他的理学院院长职位。当时叶启孙其实才39岁，正当盛年。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理政，大家援引最多的就是叶启孙的举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是极端艰难。叶启孙省出钱买了2包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那些听他的热力学课的全体学生。他在狂轰滥炸当中还亲自跑腿给学生买糖果，同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呀。叶启孙平时从心底里关心他的学生们，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华罗庚从当初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无名小卒脱颖而出，成长为数学大家，也是由于叶启孙的力排众议、慧眼识才以及全力举荐。当时叶启孙就说了，清华出了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嘛。当时他就拍板决定破格给华罗庚提升为教员，到大学讲授微积分课程。后来叶启孙还打破常规，把华罗庚送到英国深造，让他跃上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队伍。叶启孙这么多的学生在两弹一星的攻坚当中都做出了哪些贡献？为什么他被誉为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启孙。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

0: 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1: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5: 从2003年开始至今。

0: 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累计发展家庭旅馆2956家，建成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6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8个。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2902.0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73亿元，同比增长24%以上。直接间接带动34.55万农牧民就业，人均增收5000元，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财富，富民红利。23号，我区各地以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主题宣讲、校园比赛、基层宣传等丰富多彩载体，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昌都市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丰硕成果搬上舞台。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自治区社科院一级巡视员程月开展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主题的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那曲市安托县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22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构建起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建。

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近日，由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申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研究》获批立项202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了西藏民族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零的突破。近年来，林芝市立足本地饮用水资源时空分布特点和农牧区生产生活用水实际，全面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截至目前，林芝市农村自来水实现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均达到100%，构建起稳定可靠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近日，2026年中国旅游日纳曲主会场活动顺利举办，以“走进极地大区，遇见更高的自己”为主题的系列活动精彩亮相，标志着纳曲2026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动。日前，圣地花园、集美曲水、骏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在曲水县启幕。活动以鱼为媒，以文铸魂，现场设置非遗体验点、特色产品摊位，推动非遗文化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助力文旅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近日，嘉察县开展送医送药暨健康宣教专项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基层群众开展免费诊疗，并发放常用药品，宣讲疾病防控知识，引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池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池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局长，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 谢谢您。
9: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9: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9: 冯老师，
7: 哎，
9: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7: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9: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 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9: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7: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9: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11: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12: 哎，
3: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12: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剩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3: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13: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14: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13: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14: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3: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14: 嗯。
3: 你今年几岁了？
14: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13: 小伟，不许胡说。
14: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平平、
14: 啊、你是妖怪，我是我姐姐，我要妈妈。
3: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13: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3: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6: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3: 黄老师，又怎么了？
6: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呀，
3: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6: 哎，
15: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3: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这么摔着吗？
15: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3: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15: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3: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15: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6: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3: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6: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3: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6: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3: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15: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3: 哎，
17: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14: 爸，
2: 爸，你别走。
17: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8: 平平，小伟，
19: 平平，
16: 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3: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王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20: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3: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8: 平平，
21: 平平。
16: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14: 姐姐，我不想死。
16: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0: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0: 姐姐，我怕。
1: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2: 江宁，江宁，嗯，你醒醒！
3: 你又怎么了？
2: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3: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2: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3: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2: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3: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2: 江宁，
3: 嗯，
2: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3: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2: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
3: 嗯，
2: 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3: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2: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泥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泥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4: 喂，陈厂长。
5: 哦，支校长啊。
4: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5: 啊，施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4: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5: 人工费，哎，施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4: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6: 朱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4: 哎，杨书记，
6: 嗯，
4: 您怎么知道的？
6: 嗯，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4: 嗯，
6: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4: 对呀， 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6: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4: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7: 上面，
8: 我要下面这一层。
9: 看，这是碗橱，
7: 这是晾毛巾和晒衣服的地方。
8: 哥哥，我们以后一周只要走一次就行了。
9: 嗯，我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
10: 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4: 同学们，来来来，
11: 老师，
4: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12: 好，
4: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9: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4: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9: 谢谢芝妈妈。
8: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9: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8: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4: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8: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4: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8: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4: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8: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4: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8: 妈妈，
4: 好了，别哭了啊。
13: 哎呦，婷婷，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14: 不走。
13: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14: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9: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4: 婷婷奶奶，这是怎么了？
13: 支校长，婷婷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4: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3: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14: 支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4: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13: 支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14: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4: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13: 哎呦，那怎么行？
4: 我是平平的老师。 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14: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4: 平平，老师相信你。
3: 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4: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3: 那倒也是。哎，月英，
4: 嗯，
3: 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4: 江宁，
3: 嗯，
4: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3: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缺？
4: 不缺。
3: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4: 你撕吧。
3: 你就不看一眼？
4: 不看。
3: 唉，好吧。月英，
4: 嗯，
3: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4: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3: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4: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3: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4: 江宁，谢谢你。
3: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4: 好，我们一起努力。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3: 好。
2: 哎，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3: 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
3: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2: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3: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2: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3: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好，支校长
3: 啊，
2: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好嘞。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2: 好。

0: 停下！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
2: 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1: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0: 美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2: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啊！
1: 哎呦，糟糕！
2: 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你是尼阳村小学的支校长？对呀，你怎么知道？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尼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0: 哎，好，来。
2: 哎，哎，受不了，光我们俩不够啊！
1: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
2: 我们一起使劲！哎，好，来来，一二，哎，支校长，你怎么了？啊，
1: 我肚子疼。哎，
2: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来来，哎，
1: 小心支校长，有石头！你们快闪开！
3: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快快快，快松下，松下，快快快！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1: 我的课本呢？
3: 月英，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江宁，
1: 我这是怎么了？
3: 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江宁。
1: 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
3: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

0: 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
1: 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
0: 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1: 好，我记住了。
2: 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
1: 妈，这么远您怎么来了？哎呀，
2: 蒋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
1: 妈，您坐。
2: 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1: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娘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哭成什么样了？
1: 妈，女儿虽然苦，可是这一切都值得呀。
2: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共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1: 妈，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
2: 现在啊，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1: 妈，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2: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3: 支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
6: 支老师。
7: 支老师。支老师，你好了吗？
8: 支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
7: 支老师，这是我家里种的菜。
9: 支老师，还有我呢。
10: 支老师。
1: 妈，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2: 月英啊，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11: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2天就走了？
12: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11: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12: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11: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0: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11: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你这孩子，
12: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11: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12: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0: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12: 老蔡，
0: 嗯，
12: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11: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0: 哎，娟娟，
12: 娟娟，娟娟，
0: 哎，云英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1: 江宁，
0: 嗯，
1: 我明白。
12: 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0: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12: 那哪成啊。
0: 嗯，
12: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萍萍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0: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12: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0: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萍萍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12: 嗯，
0: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12: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萍萍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0: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12: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0: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12: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4: 同学们，新来的肖萍萍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萍萍，你给大家说两句。
5: 同学们，我是智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智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智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萍萍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5: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12: 萍萍，
5: 哎，
12: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5: 智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12: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5: 嗯，
12: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了。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5: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 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12: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5: 啊，支校长，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12: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5: 嗯，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12: 平平，
5: 嗯，
12: 你能回到宁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哎呀，
5: 支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宁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支老师，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12: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
5: 嗯，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宁阳村小学。
12: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5: 嗯，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12: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七言绝句《泊城》。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哎，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嗯，

0: 云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废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杨村教学点上学。
0: 那里缺老师。嗯，你想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杨村教学点。
0: 志云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
0: 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杨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萍萍。
0: 你。
2: 他还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3: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4: 不知道。
3: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
3: 萍萍，哎，你来的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2: 哎，
3: 萍萍，嗯，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2: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的当好一个老师。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
3: 也曾想调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2: 萍萍，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
3: 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2: 支老师。 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3: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2: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3: 萍萍。
1: 你的孩子怎么办？
3: 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萍萍，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1: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3: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哟。
1: 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笑>
3: 萍萍，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笑>
0: 再硬也硬不过你。
1: 江宁。
3: 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0: 哎呀。 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1: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啊？
0: 哎，月英啊，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2: 对啊。
1: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2: 好，肖平平老师，
1: 哎，
2: 蔡江宁同志，
0: 嗯，
2: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0: 嗯。

师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

0: 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 到2030

0: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9: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4: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8: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5: 140公里。
16: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已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7: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3: 五月二十一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6: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8: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7: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8: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8: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2: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 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

0: 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1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我们这位好骑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第二次出行。这时唐吉诃德忽然大叫大嚷，他喊道，
1: 哦，来呀来呀，英勇的骑士，该来显显身手了。这场比武都让朝廷上的骑士占了上风。
0: 他们听见叫嚷，赶忙赶过去，其余的书就没再检查。所以卡罗雷阿、西班牙的狮子和唐鲁伊斯·台阿比拉的《大皇帝的功业》这几本书大概未经审查就送进火里去了，他们一定是在剩下的那堆书里，神父要是看见了，也许不会判处他们那样的酷刑。他们赶过去，唐吉诃德已经起床，嘴里乱嚷，手里挥着剑，四面乱剁乱斩。他非常清醒，没有一点刚刚睡醒了朦胧的样子。他们抱住他，硬把他又送上床。他安静了一些，对神父说，
1: 杜尔宾大主教大人啊，这番比武我们自称十二武士的没当作一回事，竟让朝廷上的骑士得胜，真是奇耻大辱啊。过去三天都还是我们这般有冲劲儿的骑士赢得了锦标呢。
0: 神父说，
2: 啊，老哥呀，您啊安静着点儿，也许天照应您就要转运了啊，今天失掉的明天会到手，目前呢您且养好身体，我瞧您尽管没有受重伤，一定也疲劳过度了。
0: 唐吉诃德说，
1: 受伤倒没有，被揍得浑身酸痛是千真万确的。罗尔丹那混蛋用整棵的橡树干揍了我一顿，他无非是为了妒忌，因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能赛得过他的英勇。不过不管他魔术有多高，

0: 等我起床，不还他个厉害，我就不叫瑞纳尔多斯·台蒙达尔班。哦，现在给我吃点东西吧，我觉得这是当前最紧急的。至于报仇，我自会等待时机。
1: 他们给他吃了些东西，他又睡着了。大家瞧他疯成这样，不生惊讶。当晚，管家妈把扔在后院的书和家里所有的书全部烧掉了。有些是值得保藏的，大概也烧了。哎，他们命该如此，又加上审查的人懒得挑选，就此同归于尽。哎呀，这就应了一句老话啊，有时候好人替坏人受罪。理发师和神父设法医治他们朋友的病，一个办法是把那间书房的门砌上砖堵死，叫他起床以后无从找他的那些书，说不定铲掉了病根，病症也会消失的。他们可以说啊，有个魔术家把唐吉诃德的书房连带所有的书一起摄走了。他们马上着手办这件事。过两天，唐吉诃德一起床就去看他的书。他不见了藏书的屋子，就满处寻找。他跑到原先有门的地方，用手去摸索，东看西望，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他问管家妈，他的书房在哪里？管家妈早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说，您还找什么书房？什么没影的东西呀？现在这座房子里没有书房，也没有书了。魔鬼亲自出马，一股脑都射走了。外甥女儿说，啊，不是魔鬼，是个魔术家。您出门以后一个晚上腾云来的，他骑着一条蛇，一下地就走进书房去，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什么。只见他过一会儿穿出屋顶飞走了，留下满屋子的烟。等我们赶过去瞧他干下了什么事，一看啊，书啊，书房啊呀，全都没有了。啊，有一件事我和管家太太记得很清楚。那老混蛋临走的时候大声地说，他和这些书和书房的主人有私仇，所以到这捣乱来了。他干的事啊，一会儿就有分晓。哦，对，他还说呀，他的名字叫穆尼阿东博士。唐吉诃德说，
0: 哦，大概说的是福瑞斯东。
1: 管家妈接口说，哎呀，我也搅不清，他叫佛瑞斯东还是佛利东啊，只知道啊，名字末了一个字啊是东。唐吉诃德说，
0: 对呀，这人是个博学的魔术家，是我的死对头。他恨我，因为他精通魔法，预知他庇护的一位骑士将来要跟我决斗，输在我的手里，他却没法阻挡，所以他拼命跟我作对。哼哼，让他瞧着吧，上天注定的事，他不能违拗，也躲避不了。
1: 外甥女说，这还用说呀？哦，可是舅舅，谁叫您去干预这些吵架的事啊？安安静静待在家里不是顶好吗？吃了人间最上好的白面包还嫌不好，硬要走遍天下去找更上好的，这又何苦呢？您也不计较计较，出去剪羊毛， 自己给剃成秃瓢。唐吉诃德回答道，
0: 啊，我的外甥女儿，你计较错了，我才不让人家剃我的毛呢。谁要想碰我一根头发梢，我就先把他的胡子揪光拔净。
1: 两个女人瞧他发火，就不敢再开口了。那以后，他在家安安静静地待了15天，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再想出门胡闹的意思了。这些日子里啊，他跟神父和理发师两个老朋友谈论得非常有趣。他认为啊，这世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靠他一个人。神父呢，有时候反驳，有时候附和，因为不用这种手段呢，不能劝服他。唐吉诃德趁这时候游说他街坊上的一个农夫，假如啊，穷苦人也可以称为好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说是个好人。不过啊，他脑袋里没什么脑子。反正啊，唐吉诃德说的天花乱坠呀，啊，又是劝诱，又是许愿。哎，这可怜的农夫就决心跟他出门，做他的侍从了。唐吉诃德还叫他尽管放心的跟自己出门，因为啊，可能来个意外奇遇。啊，一眨眼儿征服了个把海岛，哎，就让这农夫做岛上的总督。这农夫啊，名叫桑丘潘莎。他听了这话，又加上许给他的种种好处，就抛下老婆孩子去充当自己街坊的侍从了。

当机喝得，马上去筹钱，或卖或当，出脱了些东西啊，反正啊都是吃亏的交易。哎，就这样居然筹到了小小的一笔款子。他又弄到了一面圆盾牌啊，是向朋友商量着借的，又千方百计地把破碎的头盔修补完整，然后他就把上路的日期和时间通知给了他的侍从桑丘，让桑丘收拾些随身必须的东西，还特地嘱咐桑丘要带一只搭链袋。桑丘说了一定带上，还说呢自己有一头很好的驴子也想骑着走，因为他不惯长途步行。哎呀，唐吉诃德为这头驴的问题踌躇了一下，他搜索满腹书史，寻思啊，有没有哪个游侠骑士带着骑驴的侍从啊？他记不起任何先例，可是绝技让桑丘带着他的驴子啊，等有机会再为桑丘换上比较体面的坐骑。也许啊，路上碰到个无礼的骑士，就可以把那骑士的马抢来抵换着驴子呀。他按照客店主人的劝告，尽力制备了衬衣和其他东西，一切齐备。桑丘没向老婆和孩子告辞，唐吉诃德也没向管家妈和外甥女告辞。

0: 辞，两人在夜晚离开了村子，没让任何人看见。他们一夜走了老远的路，到第二天早上放定了心，家里人即使找他们，嘿嘿，也找不到了。这桑丘一路上骑着驴，向一位大主教，他带着搭链袋和皮质的酒袋，满心想当东家许给他的海岛总督。唐吉和德恰好又走了头一回的那条道路，向着蒙铁埃尔郊原跑。他这回啊，不像上回那么受罪，因为是清早，太阳光斜照着他们，不那么叫人疲劳。桑丘潘莎这时对他的主人说：“游侠骑士先生，您记着点儿啊，别忘了您许我的海岛，不论它多么大，我是会管理的。”唐吉诃德答道：“
1: 桑丘，我的朋友，你该知道，古时候游侠骑士征服了海岛或王国，总把自己的侍从封作那些地方的总督，那是通常的习惯。我绝不让这个好规矩坏在我手里，还打算做得更漂亮些呢。那些骑士往往要等自己的侍从上了年纪，厌倦了白天受累夜晚吃苦的差事，才封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省里县里做个伯爵，或者至多做个侯爵。可是只要你我都留着性命啊，很可能六天之内我就会征服一个连带有几个附庸国的王国啊，那可就正好可以现成的封你做一个附庸国的国王。你别以为这有什么稀奇，游侠骑士的遭遇好些是从古未有而且意想不到的，所以我给你的报酬即使比我答应的还多，我也绰有余力。
0: 桑丘潘莎答道：“假如我啊，凭您说的什么奇迹做了国王啊，那就连我的老伴华纳古提瑞斯也成了王后了，我的儿子也成了王子了。”唐吉诃德说：“
1: 那还用说吗？”
0: 桑丘潘莎说：“我就不信。我自己肚里啊有个计较，即使老天爷让王国像雨点儿似的落下地来，一个也不会稳稳地合在玛丽古铁瑞斯头上。先生，我跟您说吧，他就不是当皇后的料啊，当伯爵夫人还凑合，那呀也得老天爷帮忙呢。”唐吉诃德说：“
1: 那你就听凭老天爷安排吧，他自会给他最合适的赏赐。可你至少也得做个总督才行，别太没志气。”
0: 桑丘回答说：“我的先生，我不会的，况且我还有您这么尊贵的主人呢，只要对我合适啊，我又担当得起，您什么职位都会给我的。”哈，骇人的风车奇险，唐吉诃德的英雄身手，以及其他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这时候啊，他们远远望见郊野里有三四十架风车，唐吉诃德一见就对他的侍从说：“
1: 运 安排比咱们要求的还好。你瞧，桑丘攀杀朋友，那边出现了30多个大的出奇的巨人，我打算去跟他们交手，把他们一个个的杀死。咱们得了胜利品，可以发财，这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这种坏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
0: 桑丘攀杀道：“
2: 啊，什么巨人呀？”
0: 他主人说：“
1: 那些长胳膊的，你没看见吗？啊，那些巨人的胳膊差不多2里瓦长呢。”
0: 桑丘说：“
2: 哎呀，您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啊！那上面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吹动了，就能推转石磨。”
0: 唐吉诃德说：“
1: 你真是外行，不懂冒险。他们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巨人。你要是害怕，就走开些。”做你的祷告去，等我一人来和他们大伙拼命。
0: 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了出去。
2: 他的侍从大喊着说：“他前去冲杀的那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呐！”
0: 嘿嘿，他呀，满不理会，横着念头。那就是巨人，既没听见桑丘叫喊，跑近了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嘴里还嚷着：“
1: 你们这伙没胆量的下流东西，不要跑，前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
0: 这时候微微地刮起了一阵风，转动了那些庞大的翅翼。
2: 唐吉诃德见了，说：“
1: 即使你们挥舞的胳膊比巨人布利亚瑞欧的还多，我也要和你们见个高下。”
0: 他说罢，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亚小姐祷告一番，求那位小姐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他，然后用盾牌遮稳了身体，脱定了长枪，飞马就向着第一架风车冲了上去。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谈一谈脸上那点事儿，特别是神经外科啊管的那点事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面肌痉挛，嘉宾是老朋友，来自空心特色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陈刚格大夫。脸上的事儿呢挺多的，皮肤是皮肤科的管，五官是五官科管，但是呢我们的脸出现这种痛啊，就是脸出现痛或者是出现一些痉挛等等的呢，这类的就归你们神经科管。那面肌痉挛，其实我会碰到有一些人脸上呢不由自主的有抽动等等，这类的我们管它叫面肌痉挛了。但是真正的面肌痉挛是指什么呢？
8: 这个面肌痉挛呢，就一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面神经功能障碍的一个。
7: 面神经和三叉神经是两根神经。
8: 是两个
7: 啊，就它压着另一条神经了。
8: 一个是管感觉的，
7: 啊、
8: 一个是管运动的。
7: 但它俩的发病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压住了。
8: 对，基本上、
7: 就是、压的不一样、
8: 是一样的，都是由于血管和神经的这个压迫的关系，引起的这个。它受刺激之后呢，运动要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不断的收缩。不断的收缩啊，那么它就是一种反复的阵发性的不自主的，就你自己控制不了的。
7: 脸上一跳一跳的。
8: 脸上一跳一跳的。最开始是从眼睛眼角，然后逐渐向发展，是严重的时候就整个脸都抽变形了，嘴都歪了啊，一直在就是痉挛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病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它影响他的社交，影响他的这个。正常的生活，
7: 这道理跟三叉神经讲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发病的原因。那么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发病原因角度来说，三叉神经呢跟他自己的这种颅内的血管啊什么这个结构是有关的。那面肌痉挛也是这个，
8: 也是这样，
7: 也是跟他自身长成这样了，里边也有一定的关系。
8: 有一定的关系，和他本身的这个结构是有关系的。
7: 跟外界的因素关系大吗？
8: 比方说这个情绪啊，
7: 嗯，
8: 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个休息不好的时候，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内分泌，或者要影响到这个血压，这些情况的时候会诱发它，会使得加重，会使这个病这个发作的频繁。
7: 那刚才我们重点讲的是面肌痉挛，治疗跟三叉神经也差不多是吧？
8: 对，治疗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治疗，
7: 先从药物再到手术。
8: 药物的话，这个面肌痉挛药物没有太特效的药物，它还不像这个三叉神经痛
7: 效果不好，
8: 它没有明确的药物啊、那么它治疗上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一开始都是什么按摩，是吧？然后针灸，这效果都不好，都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
7: 去不了根儿，
8: 它会反复的发作，反复的这个复发，现在还有什么做就是肉毒素，注射这个肉毒素，这个面部这个神经也一段时间的这个麻痹，那么这个呢？也不行，他过一段时间他也会这个出现这个复发，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这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还是要做血管神经减压，血管神经。目前的这个刚才我说这个包括和三叉神经，这个面肌痉挛这个手术呢，都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7: 小手术，从哪儿切呀？
8: 从这个耳朵后边，耳朵后边切一个小口，然后呢，把这个后边这个骨头呢，给它去掉一块，去掉不大，大概也就两个多公分，那么用显微镜去来就是寻找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
7: 压的这
8: 个，对，把它找着之后呢，用个材料，用个材料，我们叫什么电棉，类似于棉花一样的一个材料，很软，很疏松的， 把这个血管呢和神经割开之后呢，
7: 中间给它塞上，
8: 给它垫上，
7: 垫上，
8: 垫像续棉或者给它续上，续上，
7: 这就等于说咱两个水管子给压一块儿去了，然后把它们中间稍微用一个软一点的有弹性的东西垫开，它互相能够正常的工作了，
8: 不让它再冲击这个，直接冲击这个面神经，或者是个三叉神经，
7: 感觉上有点像这个血管呢是个大树枝，然后这个大树枝呢，因为比如说这个打雷了怎么的，突然塌下来呢，就压住那两根神经了，有点这种感觉。
8: 有一点的，
7: 有点的，
8: 对，有一点。
7: 有没有
8: 不是突然的？它不
7: 是
8: 突然的，
7: 不是突然哈，就不管怎么样，这老化了是怎么的哈？有没有同时把两个都压住了，又三叉神经又面肌痉挛了？
8: 那个比较少见一些。
7: 比较少见，
8: 比较少见啊。
7: 嗯，为什么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很多三叉神经啊、面肌痉挛、面瘫这方面的这种广告啊？
8: 嗯，
7: 或者说小的诊所去治疗这些？
8: 嗯，
7: 我的一个感觉哈，一旦出现这种，往往是这个病呢是久治不愈，特别容易反复的。
8: 对，
7: 这两个病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反复？
8: 这两个病的话是容易反复。
7: 嗯，
8: 你像我刚才说了，药物治疗时间长了，效果就不好了。
7: 嗯，
8: 包括像面。

0: 95%的人能够恢复正常的这种脑部的功
1: 能，能够恢复啊，能够恢复。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还也有复发，
0: 嗯，
1: 啊，也有一部分复发。那么他这个复发的话，这个原因比较多，哎，一个是跟手术本身有关系，那这个血管到底是不是这个责任血管啊？这个这是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
0: 先得找明白那个
1: 是，对。另外的话，他有的时候呢，也不完全是这个血管压迫，也不完全是血管压迫。那么就是，比方说他周围的这些膜啊，出现炎症啊，出现这个像我们讲像裤带似的，也可以造成这些粘连呐，是吧？也可以造成神经的受压受牵扯，和这个也有关，这是很少的一部分，哎，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的话，手术的时候，这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那你就要判断了。那么这些膜啥的，在手术过程也要进行相应的处理，给它剪开啊，给它松解啊。
0: 三叉神经痛跟我们洗脸水的凉和热有没有关系？跟温度有没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1: 但是哎，因为如果水很凉或者很热的话，对它都是一种刺激，有的时候、哎、是一种刺激啊，容易诱发它。
0: 那面积痉挛
1: 也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是容易诱发它。
0: 那如果他现在就是已经已然是一个三叉神经或者是面积痉挛的这样一个患者，还没有做这种根治的手术，现在呢最近一段没有发作，有没有一些预防的办法防止他再反复发作？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太有效。
1: 那就是说当然他这个生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刚才我讲了情绪的波动啊，这个人比较紧张啊，会诱发他出现、那么就是采取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多注意休息啊，这个情绪平稳呢、可能会对他会有一些帮助。哎，因为我见了很多病人，他都说，哎，我这激动的时候就犯得比较厉害。哎，所以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你要三叉神经痛的话，你还得是药物来治疗。哎，药物治疗啊、
0: 有没有三叉神经痛靠药物治疗，终身不用去做手术也能控制比较好的？
1: 哎，有这样的病人也有，
0: 也有
1: 一部分，有30%，大概是这是可以的，是可以控制的。
0: 好、关于这两个病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一会儿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
2: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我想再说一下，就是说跟这个三叉神经痛非常类似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一种病叫舌咽神经痛。
0: 舌咽、
1: 对，舌咽神经痛。舌咽神经痛它的疼痛呢、也是由于血管的原因，血管
0: 也是压迫
1: 压迫了神经、那么疼痛是在什么地方？在老百姓讲话，在嗓子眼儿、在咽部，在舌后部和这个咽部啊、这个疼痛也是很厉害的。这个发作的话和舌咽神经差不太多，和这个三叉神经
0: 是差，也是电击式的
1: 啊、也是这种疼痛，也是非常非常令人痛苦的一个病。
0: 对，会影响吞咽是吧？
1: 有的时候它倒不影响吞咽，但吞咽的时候会、有时候会诱发它，会诱发这种疼痛，疼痛是非常非常也是非常疼的。
0: 这个跟那个咱们一般感冒了嗓子疼，这个很容易区分开。
1: 不一样，那嗓子感冒了疼是咽炎呐、或者是这个扁桃体发炎了、是一种感染性的疼痛。哎，那跟这个那个、是疼痛，是持续性的疼痛，有的时候会伴有发热、甚至这个扁桃体你一查的话有化脓啊，上面有一些脓胎啊什么，这和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疼痛就是咽部的，没有任何炎症的，是一种电击性的，像过电的那种，突然的一个阵发的一个疼痛。
0: 那就它的发病原因啊，这些的都差不多，
1: 是一样的。
0: 可是治疗呢，您那个打耳朵那儿，
1: 那对
0: 开一个口好呢，这个这离得够远的呀，
1: 不远。这个在颅内啊，这
0: 其实就很近了。
1: 这几对神经是离得不远，比较近。是比较近啊，一个切口，一个骨窗，基本上就都能够给它都能看到了啊。就是上楼，第三层楼、第二层楼、第一层楼，就这么一个关系，就都能看见了。
0: 但是你们神外的手术，在我们看来都是大手术，
1: 是
0: 都是开颅嘛，颅内啊。您再说那个，而且您一说这三个还都挺近的，您会不会给我们开了以后，给我们弄？

0: 错地儿了呢，这个怎么办呢？
1: 这个不会的
0: 啊，
1: 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对这个颅内的这个神经的血管的这个结构，这个解剖的话要非常非常的清晰，非常非常清楚，他能够判断出我这个神经到底是哪根神经，哎，我要动的这个血管是哪根血管，这必须要搞得非常清楚，哎，这是在专业来说，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应该是这个应该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哎，
0: 这对你们来说不是问题，
1: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哎，这个不是问题，哎，
0: 面肌痉挛手术之后多长时间能够恢复正常，术后还需要注意些什么，能不能剧烈活动？
1: 这个面肌痉挛的手术呢，从手术本身来说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手术的创伤不大，手术的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长，对于有经验的医生来说，一般的话一个小时，哎，这个手术基本就完了。哎，那么手术关键在于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把这个血管，要找准啊，责任血管要找准。哎，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啊。那么手术如果有效的话，术后立竿见影，
0: 马上就好了，
1: 就不疼了，或者就不抽了，脸就不抽了，这个是很明显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术后的话，一般的话这个切口要休息几天，肯定要卧床3到4天。那么主要是因为你垫的这个东西啊和这个血管，血管有波动嘛，对吧，垫这个东西的话要让它牢固一些，
0: 长牢点哈，
1: 牢固一些，然后那么等了拆线大概5-6天就可以拆线了，拆线之后呢病人就可以下床可以活动，
0: 那
1: 当然不能剧烈的活动，
0: 比如说他是个篮球爱好者，在术后还能再打篮球，
1: 当然可以打，但是就是说你要休息一段时间，
0: 就是说在短暂的在一段休养之后还是可以有剧烈活动的。
1: 可以
0: 面瘫和面肌痉挛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面瘫会导致面肌痉挛？
1: 有一部分是可以的，有一部分是可以。
0: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会怎么样？
1: 主要还是要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1: 对，就是说注意休息，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注意休息，这样的话就我觉得现在他这个不需要这个手术治疗，就是自己多观察多注意，
0: 多注意一些，
1: 如果说他感觉这个发作的频率
0: 有点多了，
1: 高了，发作的强度比原来要大了，那你就要去看，要去看医生。
0: 面瘫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面肌痉挛？
1: 面瘫的它这个原因也很多了，有的比方说像什么病毒感染啦，
0: 吹着风了
1: 啊，对，有的是这个炎症啊等等这些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方说手术的原因引起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做一些个听神经瘤的手术啊什么，有时候会有引起一些个这个面瘫，它这个面瘫的话和这个面肌痉挛有的时候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面瘫了之后，又出现这个面肌痉挛，是有一部分。
0: 所以真的人的这个整体性还是要理解的，就是他很少有一个病是单独存在的，除了有一些感染类的病它比较单独啊，这种神经啊血管啊压迫啊总是经常千丝万缕的，所以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相对有经验的相对来说更加规范的这样的医院呢，可以给您有一个综合的诊治和综合的考量。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你今天讲的这些病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会把它归为什么杂症，因为它比较杂哈，都是脸上，但是呢又不太一样，然后一般老百姓对它也不了解。其实杂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它的症状啊或者它互相的影响也是比较杂的，那有时候表现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牙疼去看病了，后来是发现这样的，就比较难 诊断啊。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几种病，三叉神经、面肌痉挛，它有没有合并的同时存在其他的一些病，容易跟其他的一些疾病？
1: 我刚才就说这个说了，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检查，
0: 嗯，
1: 有的颅内有肿瘤的情况下，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哦，
1: 啊，也会引起这样，但是它这个症状呢，不像这个原发，刚才我讲的这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就是由于血管的原因，还是有些区别的，嗯，
0: 哦，
1: 但是我们要做一些个必要的检查，
0: 嗯，
1: 要把这些个肿瘤啊或其他的一些因素要给它排除了。
0: 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一个信号，
1: 对对，
0: 它的症状是不像原发的重，还是不像原发的轻？
1: 不像原发那么典型，
0: 哦，
1: 那么典型，有扳机点呐，啊，有阵发性的电击样的那种，哎，
0: 嗯嗯，
1: 不像它那个那么典型。
0: 针灸的方法能不能治好面肌痉挛？
1: 效果不好，
0: 效果不好，
1: 效果不好。嗯，
0: 我估计它也可能
1: 会有一些缓解，哎，会有一些缓解，哦，但是效果不好，复发率特别高，
0: 复发率非常高啊，嗯嗯。那现在就比较。彻底的方法也只有这个手术了。
1: 对，就是这个血管神经减压术，嗯，我们叫
0: 血管神经减压术。
1: 对，就是把血管和神经分开，
0: 啊，
1: 让神经不要被血管压住了，
0: 嗯，
1: 把这个压给它减下来。
0: 嗯，
1: 哎，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0: 如果按摩的方法能不能缓解不去做手术？
1: 这个基本上也没什么缓解不了，
0: 也缓解不了。
1: 他按摩不能，不可能。把这个血管和把这个血管对这个神经的冲击性这种波动性的压迫给解除了，但这不可能。
0: 哦，
1: 哎，
0: 就它根儿那个
1: 对
0: 还得，
1: 而且它如果是典型的三叉神经痛，它按摩的话往往会诱发它。
0: 哦，
1: 你老碰到它，这种典型三叉神经痛的病是不愿意让人去摸它的脸的。
0: 嗯，
1: 哦，甚至连碰都不能碰的
0: 。
1: 哎，碰都不碰啊。
0: 面肌痉挛是可以去碰一碰的。
1: 面肌痉挛可以啊，就可以，比方做做按摩啊，做这针灸什么的，
0: 能缓解一下哈，感觉面部有的时候有抽动的感觉，这是不是三叉神经或者是面肌痉挛的前兆？
1: 这个要严密的关注。
0: 这个要严密的关注，爱偏头痛的那种人。
1: 要严密的关注啊。
0: 嗯，
1: 对，
0: 您是因为他偏头痛，还是因为他这个脸部有时候会有那种抽动？
1: 有的偏头痛实际上就是血管和神经的压迫，
0: 哦，
1: 哎，它是，当然它不是这个面神经和三叉神经，
0: 嗯，
1: 它还有其他的，其他的一些神经和血管，有这个有刺激，血管有刺激造成这种有的有一部分，所以它可能存在这种病变的这个机理，
0: 嗯。
1: 那么现在它又有这个面肌痉，又有面肌抽动的这种
0: 感觉，
1: 这种症状出来的话，那要严密的关注，这种可能它会发展就越来越重了。
0: 他这个关注怎么关注啊？
1: 那就看他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是
0: 频率、
1: 强度上，哎，是不是那个，哎。
0: 嗯，
1: 甚至你要早一点到医院去看一下，向医生去咨询一下。
0: 嗯，
1: 哎，
0: 你们这个神外啊，经常能知道我们脑子里发生的这点事儿。我们脑子里头这个像血管压迫神经，它肯定就不仅仅是要压迫三叉神经，要压迫什么面神经了，还有可能压迫到别的神经，
1: 嗯，
0: 哈。今天能不能顺带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压迫到别的神经，有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情况？不一定表现在脸上。
1: 有的时候呢，你比方说。表现最常见的，表现最多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这几种，因为它也，我跟刚才不说了吗？有神经结构本身的这个，因素在，就是说它离开脑干那一段呢，它没穿衣服，对吧？没穿衣服的话，加上你神经这么刺激的话，它就非常容易发病。那么其他的地方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些。当然我遇到过，病人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背部疼痛，背部的皮肤疼痛的很厉害，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非常厉害的话，就是什么原因也找不出来，他这种疼痛
0: 不会往脑子那儿想，
1: 他这个疼痛呢，也是这个，就是疼痛也是这个像这个电击过电那样的，比较典型阵发性的，那么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他做了一个脊髓的血管造影，
0: 就因为别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
1: 到底是不是？好像是还是因为可能是和这个有关系，做了个脊髓的血管造影，做脊髓血管造影之后呢，它这个神经就是神经出口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是这个畸形啊，有一个畸形啊，就是说 这有一个这个畸形团呢，它对这个神经根是有压迫的，
0: 嗯，
1: 哎，有压迫的，所以这也是解释了，就是在脊髓的这个地方，只要是有血管和神经压迫啊，压的比较厉害，它也会出现这个疼痛，哎，出现疼痛。
0: 一般都是血管压迫神经，不会出现神经压迫血管的
1: 问题吧？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0: 神经压迫血管可能就得坏死了。
1: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啊！
0: 非常非常感谢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陈刚葛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脸上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还有呢，其实面瘫啊，这都是我们知道的脸上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除了皮肤科之外，除了五官科之外，经常出现的事情，这类的事情呢，大部分啊，特别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神经痛。我们主要是寻求神经科室的帮助。那像面瘫呢，其实神经内科啊等等的是可以帮助的，但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神经痛呢，是需要考虑神经内科的药物治疗或者保守治疗，那必要的时候呢，也需要寻求神经外科的帮助的啊。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就神经科既分神经内科也分神经外科。对于这类型的疾病呢，有几点提示。一，我们第一时间就医，一定要及时就医，而且首先要去神经科室。为什么要去神经科室呢？因为如果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出在这儿。如果说不是很严重啊，就是牙痛啊等等的，我们再去看牙也可以嘛啊。那第二就是这类型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规范就医，因为我们会看到啊，有一些不是很规范的一些机构呢，也在号称治啊，我们打一个引号，但是我们希望呢，不要能耽误病情。好，一定要规范就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点就是这类型的问题呢，往往与天气、与心情、与压力等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其实跟比如说最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免疫方面呀、病啊、感冒啊等等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整体跟你的免疫状态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呢，保持好的心情，保持整个健康状态呢是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天气要凉了啊，天气要凉了，特别是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的人，或者说是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建议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这个保暖呢，比如说大风天或者特别冷的天，脖子还有帽子还是比较重要的。关于手术呢，我们要说的是，手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相对比较安全，但是啊，这类型的病的手术呢，有时候只是一个缓解，并不是完全根治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对这类型的病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这么一个态度，就是不追求根治，但是追求控制。好的，感谢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